0: 大号的充电宝，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电网负荷需求，实现高效、安全、稳定运行。
1: 岩穴是地下岩层被开采之后形成的腔穴，不仅密闭性好，而且它稳定性还高，所以它是储存高压空气的理想场所。如果说和这个新建钢罐等压力容器储存的方式来比较的话，那么利用岩穴等地下洞穴建设大容量储能电站，是可以显著降低原材料、用地等方面成本的。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岩矿资源非常丰富，存在着大量的岩矿地下采空穴，那么利用已有的岩穴就可以避免岩矿采空区的沉陷、垮塌等地质灾害，还可以把岩矿采空区变成为地下空间资源，变废为宝。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向地下要空间，向技术去要效能。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年龄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每个人就可以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尤其是眼睛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模糊，经常干涩疲劳的，那大家可以用一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

0: 个台灯空调，一个穿戴戒指全搞定。秋意渐起，让江苏移动小办 AI 戒指陪你解锁智慧校园新生活。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
2: 徐汇区教育局随后表示，表格是编造的，幼儿园已经第一时间报案，公安机关已经对违法行为人予以行政处罚。房东上门收租不成，反倒还借出去20000块钱。最近广东佛山发生的一件暖心故事让很多人心头一热。叶先生来自福建，在佛山租了店铺经营便利店。9月4号，房东池先生上门收租，叶先生向房东坦诚地说，恰逢9月开学季，家里3个孩子的上学开销大幅增加，经济捉襟见肘，希望房东宽限几天暂缓缴纳房租。交谈期间，叶先生递了一根烤肠招待房东，希望得到谅解。房东不仅坚持扫码付了烤肠钱，还当即表示房租可以延后再交。离开后，房东更是悄悄地给叶先生转账20000元，来帮助他缓解生活和经营的压力。对于房东的行为，叶先生大受感动，于是将这段监控视频发上网。据叶先生说，房东自己也经营着多家烧烤店，深知个体商户做生意不容易，所以格外能够共情自己的困境。面对
1: 你的新鲜选择，
2: 现在是早上8:40，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接下来我来带你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先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控制了大片土地。
3: 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在行动中打击了敌方7个师级单位，敌方数百名人员伤亡或被俘，并解救了大批多年来被扣押在也门西海岸地区的胡塞武装方面人员。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除沙特船之外，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加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关键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控制后，胡塞武装正进一步向南推进。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一名当地安全部门官员说，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
2: 很多人关心也门局势突然升级会如何影响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呢？我们来听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

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那么这就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他指出，整体而言，目前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是西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所犯系统性错误的后果。另据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了向民众解释为何要投入大量资金援助乌克兰。他说，炒作俄罗斯威胁论是为这场战争持续筹措资金的最佳手段。

0: 好，马上现场连线扬州市邗江区市场监管局兴盛分局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1: 喂，你好。
0: 嗨，这位工作人员，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此刻消费者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吧？
1: 简单说了一下。
0: 他也到你们属地去跟你们沟通了，对吧？
1: 对，他们昨天下午有来我们单位的会议室进行一个说明情况，然后我们现场呢也跟他们简单说明了，就是说明了相关的问题嘛，然后他们在就是他们反映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们现场应该说的比较清楚了，然后让他后续呢去提供相关的证据。我们针对他们所说的路卡迪农，或者说是路卡迪农以及他们那个当时门店的那个负责人虚假宣传的问题，让他提供相应的证明，然后就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0: 这个问题我觉得相对确实是比较复杂的，而且牵扯到的不只是一位消费者，对吧？而且金额也相对是有点多的。那这种我们市场监管局在日常工作当中有没有处理过同类问题啊？
1: 同类的问题，
0: 有没有过类似问题的处理？
1: 就是关于他这个路卡迪农，他还涉及相应的储值卡的这么一个性质。我们当时也有跟他们建议，就是同步向公安呢，还有商务局进行一个反馈。
0: 这里面储值卡，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于他这一笔充了4万块钱，然后直接去买这个酒。这笔钱呢，4万块钱是，应该说是给店长，但是这4万块钱是不再返还的。我刚刚也分析了，我觉得这个4万块钱可能是有种预付卡消费的性质在。另外，他通过支付宝分40-50次向店长转账150多万。这笔钱我觉得还是有点特殊的，因为这150多万是打给店长，店长还要再返还给他，还送他酒，我觉得这部分应该不属于预付卡式消费。您觉得我们这样的分析准确吗？
1: 喂，你好。您方便再说一遍吗？就刚刚好像网络上有点不好。
0: 你刚刚没听到我说的吗？
1: 对，就后续的可能没网络有点不好，没听清。
0: 您刚刚讲了这里面牵扯到商务部门，你认为它有储值卡消费的性质。
1: 对，
0: 我说这里面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他支付了4万多去买酒，这个应该是预付卡，因为这4万块钱是纯粹的去购酒的费用，而且。

0: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首先关注一位徐州网友的留言，他说呢，父母参加徐州丰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往年一直是按照每年500元的档次来缴费，现在已经临近60周岁，想咨询能否提档补缴，如果提档补缴怎么办理啊？如果说不行的话，针对临近退休的情况，有哪些可以提高居民养老待遇的政策途径？另外呢，就是后续缴费如何选择高档次的，到60岁缴费年限不足时啊，补缴的规则又是怎么样？这个问题还是非常细的啊！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徐州市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劳动保险管理处主任陈凯恩。陈主任你好。陈主任在线吗？
2: 再见，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这个问题能听到，这个问题我们请您做一个解答。
2: 好的，这个网友提问的这个问题呢，是对往年度已经交过费的这个年度啊进行补交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目前咱们江苏省没有对往年度已经交过费的年度进行提档补交的政策。但是如果说这个参保人员呢仍然想要提高养老保险待遇，那么呢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提高缴费标准。根据这个我们这个江苏省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这个印发城乡居民疾病养老保险经办规程的这个通知啊，第12条有一个明确规定，城乡居民疾病养老保险按年度缴纳，参保人员可在年度内2次交费，缴费标准应该符合当地的这个规定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呢，这个往年度的他已经交过费的年度是不可以进行补交
1: 的，就是不能往前补，对吧？
2: 对对对。那么他还讲呢，就是说我还想把我的养老保险待遇提高，怎么办呢？就是说我可以选择最高的这个缴费标准，我们将这个徐州地区的最高缴费标准呢是10000元每年。
1: 10000块钱每年，就是他其实不能往前补，但是现在是可以提升的。
2: 可以提升，而且呢，可以在当年度进行2次交费。当年度可以2次交费。你比如说，他今年2026年，
1: 他为什么要分2次呢？就是补交一次是吗？
2: 不是，咱们江苏省啊，这个城乡居民疾病养老保险经办规程就明确规定，可以2次交费
1: 啊。
2: 你比如说，居民认为我第一次交了，我当时没有钱，我交了500块钱，但后来我又有钱了，我可以进行2次交费。
1: 就其实通过二次缴费可以提高我当时缴的这个叫什么？其实就是提档了，对吧？
2: 哎，对对对，
1: 就是缴更多。但比如说您刚刚讲的，我第一次可能我还在犹豫，我要不要缴那么多，或者说我资金受限。但是给了你第二次，可以，你如果觉得少了，你可以再补。就这样的话，你的这个缴费的标准其实就提升了。
2: 哎，对，但是呢，我们最高交费水平不可以超过10000元，也就是第一次交了500块钱，那么你第二次只能交9500块钱，9500元、
1: 就是总量在这儿。
2: 哎，总量不能超过10000元。
1: 好的。
2: 这是第一个这个办法，这是第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呢，就是说我们也是经办规程第15条明确规定，村集体和其他经济组织还有公益慈善组织个人对参保人员缴费给予补助的，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渠道向社保机构提出申请，社保机构审核通过后生成这个城乡居民疾病养老保险补助汇总表，由资助人确认并按税务部门规定的这个标准啊进行交费。我通俗来讲就是什么呢，你交过自行交费之后啊，自己自人就是个人交费之后，也可以由别人进行资助。咱们通俗来讲一些就是子女赞助，好吧，这个说的最简单一点，
1: 就家庭共助，对吧？
2: 哎，家庭共助就子女赞助。因为年龄毕竟大了嘛，就子女挣的钱相对来说多一些，子女可以进行赞助。也就是说在你交10000元的基础上，子女也可以最高给你这个资助10000元每年。
1: 好，这个政策还是非常清晰的，对吧？
2: 对对，非常清晰。但是呢，这个呢就是需要什么情况，这个如果子女可以做的话，可以进行资助的话，需要这个参保人员还有子女啊携带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这个身份证还有户口簿，到户籍所在地的这个便民镇和街道的这个便民服务中心办理参保手续，
1: 好，
2: 资助手续。

0: 但是呢，目前我们省这个线上自助的这个程序啊，暂时没有开发。
1: 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是要到线下去办，对吧？
0: 对，线上暂时没开通这一块。
1: 好，那我们也是希望线上线下能够有双渠道，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有选择空间，而且会更加便利，好吗？我们也很期待。
0: 这样一弄呢，这样一做，这个自己一年就是两次交费达到10000，子女再赞助10000，就是每年你最高交费可以达到20000元了。
1: 好的，谢谢。
0: 啊，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徐州市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劳动保险管理处陈主任啊，刚刚解答的非常的耐心，也非常的细致。我们跟他的现场连线先到这儿。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继续来关注溧阳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我母亲目前是居住在溧阳市竹泽镇东王村，目前正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根据长政办发2023年27号文件规定，我可以按照他缴纳费用的20%为他办理子女资助。他想了解一下啊，这个政策怎么操作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扬州溧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股股长蒋阳。蒋股长你好。
3: 你好。
1: 好，这个政策请您帮我们做一个解读。
3: 我刚才听了这个，我们竹泽镇的一个村民想为他的母亲，这个叫按照消费标准的20%办理一个子女的资助。根据常州市这个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工作的实施意见，还有我们溧阳市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集体补助的这个实施意见呢，这位村民可以按照他母亲当年缴费的20%进行补助。具体呢，要到竹泽镇惠民中心填报一个申请表，携带这个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他母亲的身份证，啊，到竹泽镇惠民中心，就镇的惠民中心，可以填报一个申请表。那么惠民中心受理以后呢，将这个补贴的数据推送给税务。那么这个子女呢，可以在这个叫江苏税务社保交纳小程序中查询缴纳，啊，这样就可以完成这个子女的这个被居民保险的资助。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常州溧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股蒋股长刚刚对于政策的解答。各位，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都可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直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2: 正风热线追问。
1: 南京的沈女士和一家瑜伽馆签订挑战卡协议，怎么个挑战呢？双方有约定，一年内健身打卡满80次就可以全额退还押金。可是沈女士按照约定完成打卡之后，对方却不退钱了，于是沈女士将瑜伽馆诉至法院，并拿到了胜诉判决。
4: 2024年3月22日，沈女士和瑜伽馆签订挑战卡协议，约定一年内累计打卡80次就可退还4580元押金。期满后，沈女士实际完成81次线下打卡。当她要求瑜伽馆退还押金时，对方却以沈女士缺少2次线上约课记录，只认可79次有效打卡为由，拒绝退还押金。
5: 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案涉的这个挑战卡协议，并没有就打卡的这个核验方式做出明确的约定，属于合同约定不明的一个情形。依照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当做出对消费者有利的解释。
4: 法院认为，瑜伽馆在和沈女士签订合同8个月后，于2024年11月在微信群中单方增设双重打卡核验标准，该新增标准不能作为拒绝退还押金的依据。
5: 商家他在事后在这个微信群发布的这个打卡核验要求，既未写入原始的合同，也未在签约前告知消费者。

0: 这里有一有一。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

0: 企业在过去五年，全市累计建成省市级生态循环村60个，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1: 有机稻田里金浪翻滚，沉甸甸的稻穗在微风中起伏摇曳，两台收割机正开足马。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
0: 随便弄点土啊，弄点什么沙子盖盖就行了。但是在城里不方便，所以呢，就会给它弄用猫砂。那这个猫砂可不是沙子啊，它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3: 这个是用天然的植物纤维制作的。因为现在大家都住在这个楼房里面嘛，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农村里面弄点土啊，弄点沙的。这种对于城市居民生活条件来说的话也不现实。
0: 嗯，
3: 再一个呢，废弃物处理不是很方便，这样的话我们用天然的植物纤维去制作这个猫砂，它是具有完全可降解的那个特点，直接可以冲进马桶就可以，然后它是完全溶解的。
0: 嗯，
3: 它的主要原材料呢就是我们常见的豆渣、秸秆、木竹东西，更容易让它放松。这也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一个摸索来形成的这些。
0: 你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吗？
3: 是的，我们现在是有自己的科研团队，然后研发这块的话也有联合我们股东方进行一个深入研发，也有海外的团队介入。
0: 嗯嗯，刚才一个说到饮血猫砂，还有个情绪猫砂。你看这猫生活质量多高啊，真的是刚才这个饮血猫砂其实我觉得很有必要。哎，因为现在你是给猫猫狗狗看病花的钱比人还多。
3: 对，是的。
0: 所以如果能够提前知道啊，他这个肠道情况怎么样的话，也能够减少他的开支啊，对吧？
3: 对，
0: 嗯，
3: 对，是的。
0: 那么你这个带有功能性的猫砂的话，它比普通的肯定要贵一些了。
3: 嗯，这个在市场上以销售价格来说的话，会比普通的猫砂价格高5到10倍。
0: 哦，高这么多。
3: 嗯，反而就是不光没有波动，他反而要花钱去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3: 可能现在过去有送到那个垃圾电厂或干嘛，
0: 嗯，
3: 但是周边的话这种路程也比较远，运到那边也不是很合适。
0: 嗯，
3: 我们在当地就可以把周边的资源全部收集过来，这种话成本很低。
0: 哦，那你们在这块连农带农方面是怎么做的？
3: 嗯，基本上就是和这个大型的种植户或者说一些第三方的这个公司去签订这个代收代订合同。
0: 嗯，
3: 然后在农民去收割完毕或者说产生这些农林废弃物的时候，就直接上门回收。
0: 嗯，
3: 然后我们去把这些东西统一去加工，然后变成我们所需的原材料。
0: 嗯，所以说也是有效的解决这个秸秆再利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也替老百姓减轻了一个负担嘛。
0: 对，是的是的。
3: 嗯，
0: 哎，那这个猫砂啊的确还挺有意思，对于我们这些不养宠物的朋友来说的话，听了之后也觉得是打开了新世界啊。嗯，那么其实我想国内这块市场也需求量也是蛮大的哦，对吧？
3: 嗯，是的。嗯，
0: 那像
3: 国内目前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0: 嗯，像这个功能性猫砂在国内市场上有吗？
3: 目前的话也有，但是量很少。
0: 嗯，
3: 因为怎么讲啊，就是还是像我们认为还是理念的问题。

0: 功能性产品，针对这个健康检测，针对情绪舒缓，或者针对一些其他方面的，也都有在进行研发。
1: 好，那么这次参加了我们江苏省第十届农村创业大赛啊，这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赛，获得了是三等奖，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参赛的感受呢？
0: 哦，这次参加大赛对我来说的话，收获其实远远是大于一场比赛的。现场见到了很多新农人，也见到了很多一些新奇的项目。其实我在做这个就参赛之前啊，我也没有想到，原来农业并不是单纯的就面朝黄土背朝天这种状态。也有很多一些很有灵感或者很有潜质的一些项目，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我们当然也会再把这个赛场的这些收获呢，转为一些实干的动力，继续呢把我们的功能性植物贸易产业链呢深耕，坚持科技创新，做好我们的品质管控，实实在在的扎根乡土，把这个产业啊做好做强。
1: 好的，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1: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啊，刚才呢我们采访到的是来自徐州的一家企业啊，它呢是主要从事猫砂方面的一些生产的，叫中环宠创徐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刚才听了孙峰的介绍之后呢，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啊，他们是抓住了宠物经济的风口啊，把普通的这样一个猫砂呢，他们还把它升级到了健康监测的功能赛道，而且打开了海外市场，这个就非常的了不起。并且据我所了解呢，这家企业呢，它是落户在贾汪，徐州的贾汪区。如果说你了解的话呢，应该知道贾汪曾经呢，它主要是以煤矿为主的这么一个区啊。但现在呢，这个很多煤矿企业都关闭了，他们要转换赛道啊，向更环保的、更有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些赛道呢去发展。那么现在呢，他们打开了这样一个宠物赛道的市场，在贾汪区的话，他们的这个宠物企业其实就是宠物相关的一些企业啊，远不止这一家，有很多家啊宠物系列产品的一些企业啊。那么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有些朋友对于猫砂行业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呢，猫砂行业它内卷也是比较激烈的啊，而且呢是重货物流成本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现状，原料呢也是受到大宗商品影响比较大，所以出海呢也要应对海外的一些环保认证，其实呢要求非常高，这个呢也需要企业呢去构建属于自己的核心壁垒啊，才能够更有竞争力。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食养有方福利时间。
0: 入秋之后呢，气温的变化特别大啊，怎么不补铁硬的特殊品质？那不仅如此，这里的山药种植呢，也是坚守着十年养地一年种植的铁律，因为让土地休养生息，自然的这个微量元素就会沉淀下来啊，品质也会更好。
1: 可是呢，我们经常在市场上看到的菜山药，或者是用车拉进城的所谓铁棍山药，你是很难直接分辨它们的一个品质的。而我们既然要吃，就得吃道地的。这就像大家知道的可以化痰理气的陈皮，肯定比普通的橘子皮价值高，对吧？今天您选择通过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来订购，我们就必须为您保证品质。您拿到手会清楚地看到原产地的标识，配料表里也是干干净净，不加蔗糖，只有原料，吃起来那股子焦香味啊，喝下去胃里舒服极了。如果您明明睡够了8小时，醒来却依然疲惫，明明吃的不多，胃却是胀胀的，明明补品没少吃，身体却好像不领情，那建议您来试一试咱们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订购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
0: 是的，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啊，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啊，是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呢，嘴里面也不发酸。市场价格呢是79元一盒，前面我们说过。

啊，现在呢，拨打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来，就可以享受到双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呢是五盒一组，每盒为您立减30块，是把大分子营养自然分解成小分子，您喝进去呢，身体接受起来更轻松，不添负担。我们给大家算一笔细账，我们这一盒铁棍山药粉啊，用的是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粉的浓度。

0: 正在为您直播，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南通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就是反映一个就问题，就是我们南通教育局不出了一个那个江海尊师法这个业务，对吧？然后就是他是面。

0: 是2023年，就是39个教师节，现在是42个教师节的来临之际，但是我们如皋市教育局没有给那些在职老师办理这个江海尊师卡业务。
1: 您刚刚讲这叫江海尊师卡。
0: 对。
1: 什么时候开始有这张江海尊师卡的？
0: 是2023年9月4号开始发行的。
1: 2023年9月4号，也就是在2023年的教师节前夕。
0: 39个教师节前夕，然后是南通市政府跟南通市教育局同时拟定的，就是推广教师、优化教师这些服务，就让教师的什么职业感、幸福感，然后就促进这一块尊师教导嘛，然后推进了这块业务。然后我以前一直打1235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可能我们如皋市这边办的比较慢。
1: 您是南通如皋的？
0: 哎，对。
1: 您是老师吗？
0: 我是老师家属，我是对全体如皋市的老师发声的，你知道吧？
1: 啊，为如皋的老师们发声。那也就是说，南通如皋老师们都没有领到这张江海尊师卡。
0: 没有。
1: 所有老师。
0: 对，我们这边的如皋中学，然后还有这边就比较出名的白浦高中，老师也没有领到。就是他发行的卡的类型是覆盖全市大中小学、幼儿园、中职等学校特殊学校，
1: 那也就是全覆盖啊，对不对？我的理解。
0: 对。但是如皋这边就一直没有办。
1: 那我再想问一下哈，陈先生，您是老师的家属对吧？
0: 对。
1: 代表老师来反映问题。那这张江海尊师卡，应该说是在2023年第39个教师节前夕，由南通市政府和南通市教育局，联合发布通知，然后是推广并发行的江海尊师卡，对吧？那这张江海尊师卡，让广大老师们有哪些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呢？
0: 就是第一，就是我们这边有那个五大景区嘛，狼山、君山及界山及蔷薇这边持卡可以入园，然后也可以去坐公交免费，然后就是那些可以商超梳理的商超300家的优惠政策，然后加油啊、什么书店啊、影院啊，都可以给教师让教师提供那个就是幸福感跟那个获得感嘛，从业的那个获得感。
1: 好，我刚听您主要就是公共交通免费对吧？
0: 对。
1: 还有就是五个景区，您刚刚讲是你们当地的。
0: 南通的
1: 五山景区是就相当于是全年免，就等于是相当于有年票，是不是啊？相当于啊。
0: 对的。
1: 啊，另外还有一些商业的一些折扣，是吧？
0: 对。
1: 那我觉得这还挺好的，覆盖还挺广的。
0: 是的，就为什么叫江海尊师卡嘛，就是给所有的在职工老师嘛，然后办理这项业务，就是你坐地铁，就是在仅限南通地区的，知道吧？
1: 好，马上现场连线南通市教育局人事科工作人员。好，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2: 哎，你好，哪位？
1: 南通市教育局人事科，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请问您贵姓啊？
2: 啊，你不需要知道我姓什么，我觉得就没必要。
1: 那您是人事科的工作人员吗？
2: 对的。
1: 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说了吗？
2: 昨天就有这个电话打过来的，是你们这边打的吗？
1: 昨天我们应该没有给你打过电话吧？我们节目在直播，我们应该是在直播时段打了您的电话。我们就想问一下啊，有一位是您陈先生代表如皋的老师们反映，2023年南通市教育局和南通市政府联合推出的江海尊师卡，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如皋的老师们至今没有拿到这张江海尊师卡？
2: 是这样子的。

0: 个老师有会师卡，有没有拿到啊？
1: 就是那个就是公交卡，就是 IC 公交卡，因为老师也用不上，他的如皋的线路是很乱的。你老师去或者是干嘛去个
0: 比赛？那这张卡是不是叫会师卡？
1: 不是会师卡，就是公交卡，就是一个公交卡，里面不带 IC 的，就是。
0: 我想问一下这位房科长啊，这个你所谓的会师卡是不是就这张公交卡？
2: 是的，他这个我们名称就是会师卡。
0: 那你看看大家的大家使用的感受度已经跟你已经表达了。
2: 因为这个呢，我们平常我们每年都在给新教师办会师卡，就是这个你所说的公交卡。然后呢，我们其他的教师还在积极跟我们，他如果卡的遗失的话，他还在积极跟我们要求。
0: 现在的问题，你看啊，你说的这个会师卡老师，这个
2: 另外一种声音就是我们教师还是对这个卡还是比较接受的，
0: 嗯，
2: 因为他如果遗失了，还在跟我们要求补办。
0: 嗯，那我觉得有更好的江海尊师卡，为什么不给大家办呢？
1: 对啊，就是升级一下，在南通区域范围内都可以享受。我有更高级的，我为什么南通政府都发文了？
2: 我们这块呢，
1: 应该这么好的政策，应该去遵循啊。
2: 嗯，
0: 你看，这其实，老师的家属代表了老师的心声啊，就是我们有更好的，有更好的这种优待和礼遇，为什么就放在面前不让老师去享受呢？我们这个教育主管部门，对吧？这个政策是明文发布的，是南通大市的政策，应该是统一的，为什么在执行的时候地域区别对待了？为什么？
2: 老师的诉求我们也会充分考虑的。
0: 你们是第一次知道老师这样的诉求吗？
2: 因为平时老师对我们这个会师卡的要求还是基本上是在围绕我们的会师卡在进行的。我们
0: 现在明显大家对会师卡觉得，大家肯定是用会师卡跟江海尊师卡做了对比啊。
2: 是啊，
0: 对吧？
2: 最近我们接受到了，就是
0: 你这个会师卡是什么时候出台的？什么时候发行的？
2: 我们应该在二零年左右。
0: 20年啊，当然你们当年推行这样一个政策也是好的，我们也是肯定的。但是在23年有更新的政策，为什么不执行呢？优惠力度更大。
1: 主持人，我插个话，
0: 你
1: 这个不是20年啊，这是23年到24年之间办的，就是因为江海的尊师卡，因为我打了1、2、3次，我问了以后，这个房科长明显就是胡说。那疫情的时候怎么办卡？公交车怎么坐啊？不是，他就明显胡说八道，真的。就是我，因为我打了1、2、3、4、5以后，他南通没办法了，如皋没办法了。他说我们如皋有自己的政策，然后出行了那个交通卡，就是那个交通也上面有照片。然后你再查查财政拨款，根本就没有老师坐这个公交车，因为老师的上课时间不一样，有高中有初中，那公交车都没开，怎么坐？他财政拨怎么拨的？怎么用这个钱的？这个都说的要笑话，真的感觉都是好笑。你2020年你给谁办的？你们局被你们教育局内部办的吧？疫情怎么坐公交车？疫情都封着，怎么坐公交车？怎么去办卡的？
0: 所以说，如皋市教育局人事科的房科长，今天我们节目在直播啊，我觉得大家的听众、观众、网友都在观看，所以我觉得今天面对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监督，面对老师的诉求，我觉得我们在回答的时候要实事求是，好不好？你看，我们抖音网友山沟沟说，如皋没有所谓的尊师卡，只有免费乘坐如皋市区的公交卡，到外地坐公交充值还不方便，对吧？还有朋友问，这个补贴资金是哪里来？是补贴资金的问题吗？导致我们没有去执行大市的政策？房科长，
2: 我们的会师卡是我们财政兜底补贴的。然后我们大部分老师他用会师卡，其实已经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了。
0: 那现在明显老师是不满足
2: 的。现在如果有老师接到的相应的诉求的话，我们也会

0: 64万多。
1: 还有64万多没还给你，对吧？
0: 对的。
1: 好，那如果说还有那个酒呢，是多少？还有多少没给你？
0: 就还有100多箱吧，100箱左右。
1: 100箱左右，那你前
0: 对，
1: 期也有拿到过酒，对吧？
0: 有拿到过酒，也
1: 那你前
0: 有
1: 期拿
0: 还
1: 到
0: 到
1: 的
0: 过
1: 酒，你
0: 钱。
1: 有没有去验一下这个酒的品质？
0: 有验，有验，
1: 是什么结果呢？
0: 都是真酒啊。
1: 都是真酒是吧？
0: 对。
1: 那你现在就是这个64万也拿不到了，100多箱酒也拿不到了吗？
0: 对的，
1: 这个活动在继续，为什么拿不到了呀？你前面都拿到了。
0: 现在这样的就是我们找到商场以后呢，那商场说这个活动呢跟他们这个无关，
1: 跟商
0: 我
1: 场
0: 说
1: 无
0: 这
1: 关，
0: 个，对，商场说跟他无关，
1: 这商
0: 他
1: 场
0: 现
1: 指
0: 在
1: 的是精
0: 退
1: 英，对不
0: 缩，
1: 对？
0: 经还有
1: 这个
0: 他
1: 商
0: 的
1: 场指
0: 这
1: 的是
0: 就
1: 精英，对不对，吕先生？
0: 对的，对的。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马上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连线到精英，当地扬州的金华，叫金华城购物中心里面的精英。这个活动听下来，刚刚我跟这个吕先生视频对话，大家应该也都听到看到了，我都匪夷所思啊！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对吧？我觉得如果这个活动真的是商场搞的活动，我其实想看到商场当时活动的宣传海报、宣传页。刚刚吕先生说了，他其实没有给我们提供具体的，像这个送多少酒、充多少钱、怎么返这些细节细则没有，只是一张。有一张酒的这样的一个海报，所以我认为那个海报还不能够说明问题。我们此刻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商家方面啊，还有这个品牌方，我们也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如果联系到的话，我们也抓紧时间把电话接进来。你看，很多朋友都在质疑，追到底的记者已经联系过原来的店长唐女士，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具体跟吕先生对接的这个店长，目前呢是电话无人接听的状态，所以我们也没有跟原来的店长，并没有沟通，或者说这个事情进一步了解，我们求证过程还是挺受阻的。那今天呢，我们联系路卡迪龙男装店铺区域的许经理，大家也看到了，也是受阻的啊，对方是非常不愿意沟通，不愿意解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换一个方向，我们场外的编辑是不是可以连线精英商场？或者说是金华城购物中心，还有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我们看看他们对于此事是否知晓。好，吕先生说自己参加店长宣传的大额储值送茅台活动，已经累计充值156万多根据他们的说法，现在还有60多万钱。
2: 主要义务就是我刚才说的两点，一个是要悬挂营业执照，明确身份；第二个是如果撤柜了，他可能消费者可以去找这个商场的这个出租长啊。当然，这里面因为涉及到预付费消费的话，实际上从监管角度，它也实际上有几点。第一个就是要求这个经营者他要与消费者签订书面合同，啊，约定好服务的内容，或者说提供的商品的情况啊。当然，如果出现一些重大情况，比如说这个撤柜啊，或者说停业啊，之前要要求这个消费者，经营者啊，提前告知消费者，而且给予这个相应的这个清算啊，及时的，比如说该退款的退款，该完成服务的完成服务。
1: 好，最后我们想问一下夏律师，就像这种大额的储值，这个其实我觉得还不能够说它是预付式消费，因为它这个钱居然说是全部可以退回去的，对吧？那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于这种事情，我觉得我今天还是充满了质疑。我认为没有这样的一个馅饼，很可能就是陷阱。那么大家在面对商家，不管是以店铺的名义，还是以个人的名义推出这样的一些种种促销活动的时候，作为消费者应该有哪些警醒，有哪些风险？我们请夏律师做一个消费提醒。
2: 好的，提醒三点吧。第一点就是这种大额的预付风险要高度关注啊，充值越多，其实风险越大，尤其这种高回报的一些促销活动呢，更要注意它的合理性啊。越高的回报也代表着它返还或者说真正履行的可能性越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要核实好这个商家的营业执照资质啊，尤其在付款之前要签订这种大额的预
1: 合
2: 付
1: 同，
2: 款要签订书面的合同，
1: 好。
2: 核实好。这个对公支付，而且所要相应的合同和发票，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如果是发现异常的话，及时去投报投诉。

0: 数据报
1: 嗯，
0: 而且
1: 好。
0: 像如果像这种商场内的话，向商场去反映
1: 好
0: 及
1: 的，
0: 时的去维权，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夏律师的法理分析，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新
2: 全
4: 闻
2: 天
4: 中
2: 候，
4: 转，
2: 我们一
5: 直
2: 直在
5: 播的
2: 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他们在卖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不平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疑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

0: 啊，伊朗说我打了这个打了那个打中了，美国说一艘都没打中，啥事没有。怎么看现在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尤其是伊朗说打中两艘美军驱逐舰，美军否认的这个事情，您怎么解读？
1: 好的，这其实已经不是在这场美伊冲突中第一次出现罗生门现象了。这种各说各话的现象啊，现在几乎已经成了美伊双方进行心理博弈的一个固定模式。我们这些吃瓜观众啊，其实有时候也真的真假难辨。应该说九月份刚开始这几天，就已经发生了好几次美伊之间说法大相径庭的这种罗生门事件啊。你比如说，9月5号，伊朗声称攻击了美军的航母和驱逐舰，啊，美军说我成功的规避了啊，你没有击中我的航母。那么6号呢？啊，伊朗又称击落了美军的无人艇，啊，美军也坚决的否认。那么这件事儿啊，您说的击中了两艘美军的军舰，是发生在9号啊，伊朗说自己用导弹反舰导弹重创了两艘美军的驱逐舰，而且伊朗还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点名道姓说出了击中的两艘美军的驱逐舰是阿里伯克级的DDG-119舰啊，即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和 DDG-53 约翰保罗琼斯号啊，但是美国军方却断然否认啊。美军中央司令部专门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坚决否认

0: 啊，有任何军舰被伊朗击中啊，说伊朗的说法是完全虚假的，而且强调呢，伊朗革命卫队所有的攻击企图都没有得逞，就是你刚才说的啊，我精确打击的射击助援。那么这就导致了伊朗的导弹即便能够打到目标位置，那么实际上伊朗导弹来的时候，美军的舰艇可能早就在数十公里之外了，那么和他们探测的信息是有误差的。那么这方面是帮助伊朗解决导弹的心脏病问题，那么这个帮助伊朗开发用于超音速巡航导弹的这个冲压发动机，那么使得伊朗的导弹啊能够长时间的超音速巡航，从而提升了它的突防能力。那么第二呢，就是进行技术转让，俄罗斯通过这种授人以鱼的方式呢，来帮助伊朗提升导弹技术啊。当然目前来看呢，相关转让的技术呢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技术人员的交流与培训。那么据可靠消息来看呢，俄罗斯已经多次派出专家队伍到伊朗进行相关技术方面的交流，来帮助伊朗解决导弹技术上的一些难题，并且教他们如何进行导弹技术的研发。那么如果说两国之间在导弹技术方面的合作能够持续的深入，必然会对伊朗导弹技术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技术转化为战斗力也仍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呢，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伊朗反舰导弹它的打得远和打得准的这种一系列的难题啊，仍然是他们面临的主要的挑战。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最近美伊也分别针对对方的邮轮展开了猛烈的打击啊，似乎是打响了一场邮轮战，双方怎么不约而同的把火力都瞄准了对方或者说跟对方有关的这些邮轮呢？袁教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那么美伊双方不约而同也不甘示弱，那么他们不愿意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拱手让给美国，那么伊朗已经宣布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划定新的禁区，将对船只的管理和攻击的范围啊，这个进行一个新的划定，那么将扩展到更广阔的海域。那么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更是直言啊，对等反击的时代已经结束，摆明了要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其次呢，就是在袭击规模和频率上有明显的升级。那么美军一周之内，我们看到已经连续多次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那么伊朗呢，则针锋相对的做出了还击。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美伊的这个战况啊，这个冲突啊，还会持续下去。那么接下来态势呢，我们继续为您关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各位，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平时如果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在中秋十一来临之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超值的睡眠好礼。您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那么很多老听友都已经领取到了，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您还没有打，可以试一试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容易睡不着，梦多，睡眠时间短，一定要趁早的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几个纵深发动打击，怎么解读？胡塞武装有这个能力吗？
0: 那么胡塞武装宣布要继续对沙特的纵深发动打击啊，表明啊，他对沙特的这种高强度的袭击啊，还要继续。那么，面对沙特的这个空袭呢，胡塞武装不仅没有被他震慑住，相反，反而要升级对沙特本土的这种攻击。那么双方啊可能会陷入一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恶性循环当中。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将扩大对沙特的打击范围啊，纵深这个词呢就意味着胡塞武装打击目标将不再限于沙特的南部边境地区，而是要攻击其腹地的核心设施。那么这显然呢是对沙特更为直接有效的威慑。而另一方面呢，这也意味着啊胡塞武装会增加对沙特的打击强度。用他们的话说呢，就是对沙特的纵深战法。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西线所说的这个战果之外呢，政府军在北线和中线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你比如说在北线，那么在焦夫省，政府军宣布完全控制了哈兹姆市，并且切断了胡塞武装的补给线。那么中部战线呢，马里普省

贝达省，双方也在激烈交火。那么胡塞武装的五个主力旅据说被政府军牵制在马利普省啊，那么政府军还在贝达省夺取了多处战略要地。所以总体上来看，地面战目前的形势似乎对政府军更有利。那么胡塞武装在进攻收缩之后呢，采取的办法呢是收缩后撤啊。那么毕竟胡塞武装的核心控制区还是位于也门北部和西部的山区，那么这里地形复杂，且他们经营了多年，建有大量的防御工事。那么政府军要想在这里取得战果是非常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
1: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
3: 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的风湿病，对于风湿性疑难杂症有一定的治疗经验。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说一类啊风湿性疾病的问题啊，就是痛风。
4: 很多人他就会忽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就是痛风早期前驱，我们叫前驱的一个症状。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治疗，不关注，那么它就会出现痛风的急性发作。急性发作呢，很多听众朋友他是有一些了解的，比如说突然发生的特别厉害的关节剧烈的红肿疼痛，它是在几个小时就发生的非常剧烈。如果你发过一次痛风，那你是重。

0: 终身难忘的。
1: 就是这个名字，你就能看出来它的威力要像风一样，说来就
0: 对
1: 来，
0: 对
1: 来得很激
0: 对，
1: 烈。
0: 对，它发作的是非常快。
1: 啊，但如果我们能够在早期的时候能够捕捉到它的一些信号，在那个时候进行干预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发展到急性发作期了呢？
0: 对对对，你在早期关节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吃一些抗炎的药物，那它就不太就是不容易发展成这种典型的特别剧烈的这种症状。那其实呢，大家就是在特别是这个中青年男性朋友啊，这个因为这个毛病，这个中青年男性是最多的。那么中青年男性朋友平时尿酸就体检发现有一点高，那么你在饮食的时候，比如说最近有一些应酬或者吃了一些火锅啊、海鲜啊、动物内脏啊，又喝了酒啊，像夏天很多人又吃小龙虾啊，这种饮食不注意的时候，关节就出现了这种隐隐的不舒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
1: 好，我们来接着一个听众的问题来问哈。我们这位听众呢是有高血压、糖尿病，他说我的尿酸就偏高，这样肯定会诱发痛风吗？
0: 这个也是要分人的。我们的这个血尿酸高，我们叫做高尿酸血症，但是高尿酸血症不完全等同。
1: 什么样的诱因容易诱发痛风？
0: 这个就是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夏天发得多？我们夏天喝酒，特别是啤酒，所以首先第一个就是饮酒。那饮酒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特别那大部分人知道，大家知道不能喝啤酒，但是呢，他觉得白酒或者红酒是没有关系的，这个也是错的啊。就是除了啤酒之外，那白酒，一些烈性酒都会快速的升高血尿酸，连红酒我们也不建议高尿酸的人进行饮用，所以我们要这个所有的酒，那应该都是不能喝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高嘌呤的食物啊。大家知道的高嘌呤的食物，比如说海鲜啊、动物内脏啊、火锅啊、豆制品啊，这些大家知道的。但是还有很多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甜食，
1: 甜食。
0: 对，甜食里面加了一些果糖的添加剂的甜食、甜饮料
1: 换
0: 这
1: 句话
0: 些高，
1: 说，奶茶，
0: 对，
1: 高糖的蛋糕，
0: 对。
1: 是不是都
0: 还有
1: 算甜食？
0: 碳酸饮
1: 碳酸饮
0: 料，
1: 料啊，这个也算哈。
0: 对对对，都是不应该吃的所以这个可能大家就是不太了解
1: 这个控制起来会更难。
0: 对
1: 对，
0: 对，
1: 一说到夏天容易发生痛风，我以为郭主任第一个要讲说，因为夏天天热，大家喝水少了，所以容易发生痛风。原来
0: 喝
1: 排
0: 水
1: 在，
0: 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
1: 也
0: 因，
1: 是个原因，但排在
0: 对
1: 第一位
0: 对。
1: 的其实是饮酒。
0: 对对，排在最主要的是饮酒和饮，对，不是说不吃肉和只吃蔬菜那我们是讲究一个是，而且这个呢，你只吃肉不吃蔬菜，它不具有一个长期的维持性。我们的低嘌呤饮食是要能够长期维持的我们呢就是尽量可以少吃一些红肉，比如说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这些稍微少吃一点。但是呢，鸡肉、鸭肉我们是可以正常摄入的。
1: 这是在饮食方面我们还是
0: 对。
1: 有一个建议的。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判断，就是他这个突然一下又发生了痛风，然后甚至他觉得比之前还要厉害，那么和他的饮食可能关系大吗？或者说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
0: 他如果就是他在控制饮食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要查血尿酸，比如说饮食控制了一两个月之后，应该查一下血尿酸，因为呢，有一些这个朋友呢，他是因为饮食的原因，他的代谢他的排泄是正常的，但是他因为饮食的原因，所以血尿酸有一点高。那么你饮食控制之后呢，他是血尿酸可以降到正常。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不光是饮食的问题他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先天代谢的原因我就是尿酸排泄，我就是这个排泄就是有一些问题或者我喝水少了或者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吹空调受凉了，它都会诱发痛风。所以呢，这个他在

0: 饮食控制之后呢，应该还是查一个血尿酸。如果通过饮食控制血尿酸仍然高，那他可能需要一些药物的帮助。
1: 还有一个问题哈，我也一直想问的，就是刚才开场的时候，郭主任讲到了很多患者直接一开门就说：“主任，我发痛风了啊。”那这些说我发痛风的人，真的就全部真的是因为痛风导致来就诊的吗？咱们痛风有没有一个，比如说诊断的标准或者一个数据？
0: 我们痛风呢，一般是男性是最多的，因为女性呢，她在没有绝经的时候，她是有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就是女性没有绝经的时候，基本上是非常少发痛风的。所
1: 进一
0: 以，
1: 步的这个，所以这四类人群要特别的注意这个问题。咱们来说说真正有效的眼镜防晒四件套哈，给大家来讲一讲四件套。第一个呢，就是要准备啊，准备什么样呢？就是那种太阳镜啊，带有 UV400 标识的太阳镜，就是您买太阳镜的时候呢，要认准它的标识上是有这个防晒指数的啊 ，UV400， 这就表明呢，这个镜片是可以阻挡400纳米以下的所有紫外线，这是眼镜的选择。第二个呢，就是宽檐帽和遮阳伞。太阳镜遮挡正面的紫外线，那么宽檐帽遮挡住头顶和侧面散射的光线，两者配合使用，防晒的效果直接加成。第三个啊，就是要避开高危时段，比如说10点钟到下午4点钟，那尤其是现在啊，咱们名医坐堂直播的这个时间段，紫外线强度那很高的，所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暴露啊，能不出门的咱们就不出门啊，把如果必须出门的，我们把前面说到的那两个防护装备备齐了。再有呢，就是吃出来的内防晒，这是跟大家讲到吃的问题了哈，多吃一些富含啊叶黄素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呀、玉米呀啊，或者蛋黄啊，这都是富含叶黄素的，或者是维生素 C 啊，一些水果呀，猕猴桃啊、柑橘呀 还有花青素含量高的蔬菜，蓝莓呀，水果呀，蓝莓啊，还有紫甘蓝等等这样的食物。叶黄素是能够吸收蓝光的，是眼底的天然太阳镜啊，所以在饮食上也要有这个意识，加一些这样的食物构成。儿童呢？

0: 由开发商去，他想自己去把它恢复原状是不太可能的。
1: 嗯，
0: 那么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装修包嘛，就是开发商他帮他们全部装修的，
1: 对，
0: 这材料肯定都是开发商用的，
1: 对
0: 吧？对。那么那也就是说，开发商愿不愿意帮他去，就是再去，首先他那个客观上能不能给他恢复？
1: 嗯，
0: 这是第一个，要肯定要到现场去看。
1: 嗯，
0: 如果拆了一塌糊涂，根本就不可能恢复成开发商用的，就是跟原来一样的。
1: 嗯，
0: 那我觉得那就不能恢复。
1: 嗯，
0: 如果说是可以。那么就根据开发商的报价，然后法官根据这个现场情况，然后他有个自由裁量权。
1: 但是这样的，那我要是那个202的业主，我虽然他假设他就是给我，因为我没看到像你说的，假设就是给我砸了三分之一，总之啊，他是没砸完嘛，对不对？但是我要是那个202业主，我有没有权利要求不可以恢复？我不接受恢复的方案，我就要你赔我28万。
0: 其实不行。其实不行
1: 啊，
0: 其实是要看他，就是要看他这个装修，
1: 就实际的损失嘛，对不对？因为没砸完，你就谈不上你损失28万嘛。
0: 对对对。
1: 哦。
0: 要看他实际的情况，看就像一个车子发生交通事故，里头车损很严重，
1: 嗯，
0: 但是评估公司说这车子还能修，
1: 嗯，
0: 那你一定要换，那就
1: 那不行，对不对？
0: 对对。
1: 啊，所以业主是这么提，那要看法官的这个裁量。
0: 要看，关键是看现场他拆哪些地方是不是能恢复，是不是能开发商能帮他恢复，因为开发商肯定是找的第三方公司
1: 啊。理解了，
0: 做的这个对吧？
1: 理解了。所以啊，来，这个杨先生啊，第一，你做好心理，成为被告的心理准备，他现在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你做好成为被告的心理准备，我觉得你是逃不掉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们可以提出这个恢复，但是是否能恢复，那要看业主的举证和法院调查的情况啊，有没有恢复的条件啊，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啊。但是呢，有一点，如果你真的只砸了三分之一，我觉得吴律师说的啊，这点我也非常认同，就是有你们可能最终的赔偿的金额也不会到28万那么高。啊，这几点供你们参考，谢谢吴律师啊，再见。
0: 好，再见。
1: 这种事还真的发生了啊？那个拆除，然后能够来这个8967，他说听起来像2019年的春晚小品砸墙搞笑。哎，对，就是那个黄大锤的那个。哎，所以你看啊，不管做什么工作，认真是多么的重要。啊，认真是多么的重要。那个叫翟后银呐，你留个电话给我。翟后银，留个电话给我们，啊。冰凌说：“小东老师，这装潢也真太讽刺了，跟林永健和巩汉林那个小品一模一样。”所以啊，不管什么岗位，这个多重要啊，就认真多重要。你们怎么对这小品印象这么深？北冥有鱼说：“东哥，我记得黄宏有个小品就是装修砸错房间了，好像是春晚的节目。”啊，然后那个东爱说严重抄袭黄宏的小品砸墙的桥段。嗯，好了，来，我们来接一个反馈电话。喂，你好，
2: 小张老师，你好。
1: 你好，哪个城市的听众？
2: 我南京的。
1: 贵姓？
2: 没贵，姓鲁。
1: 鲁先生，你好，你是要给我反馈那个白酒之前买过哪一款白酒的情况，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好嘞。
2: 酒什么？大桥、小桥，什么双沟酿酒厂的酒，我基本上都买过。
1: 来，你重点跟我说09，那你大桥买的是那个升级之后的这个怀乡吗？
2: 怀乡也买了。
1: 啊，好了，来，重点跟我说两款酒啊，因为这是中秋这场白酒的重点。第一个09、201，这次是2011年的，你买的时候应该是2010年的，对不对？
2: 对。
1: 但是我喝下来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啊，因为就差一年嘛，你想都已经存了15、16年了，你先跟大家说09喝下来的感受。
2: 09很好喝，口感绵柔
1: 啊。你喝的是42还是52？
2: 我买的52度。
1: 52度的啊。还有什么，就是它什么特点，还有没有一个对标啊，就是说我这个怀乡是双工匠酒厂的首创。
2: 对。
1: 所以就是它在市面上以前大家应该是没有喝过这个香型的，但是会觉得不适应吗？
2: 基本上喝酒的人都能适应。
1: 啊，都能适应。
2: 口感很好啊，怎么不适应呢？
1: 哦，太好了，太好了。哎呀，你这个评价很高。您留一个那个快递地址给我，我们送一个小的礼盒，就是那个仿三的那个4两小酒的礼盒，好不好？
2: 啊，小张老师，这个就不客气了。
1: 啊，不，这个是我们的一点小的心意，不贵重。 我们也不是，我相信所有来跟我反馈的朋友也不是为了拿这个小礼物，本身它也不值什么钱啊。我相信你们都不是为这个小礼物，但是你们的宝贵非常，你们的反馈非常宝贵啊，所以我们一点小的心意。

0: 都听你的节目。
1: 哦，感谢
0: 你的节目，既学到知识，又得到了很多的实惠。
1: 哎，感谢，
0: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哎呀，太好了！你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很，我就需要你们一直在，啊，就你对我的鼓励，对我们来说真的就信心。我说，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说我坐在话筒前的那一刻是最自信的。为什么？这个自信不是来自于我自己，而是来自于你们在。我知道，我真遇到事儿了，我真遇到这个需要求助的时候，我说一声能，你们能够在。哦，这才是给我最大的信心啊！我时间有限，不跟您说了，鲁先生，你留电、留个快递地址给编辑啊！感谢啊！
0: 啊，
1: 嗯，
0: 谢谢你，小董。
1: 哎哎，应该的，好，再见啊！来，他说的两款酒就是本场的重点，明啊，下周三09/2011真实年份，你想已经封了，在坛子里封了15年了，啊，2010卖了了，没了，啊，你下次这次买不到2011，下次你可能买的就是2012/2013了，啊。我进过他那个仓库里，他每一年份他都封了一些坛子，但是有的年份多点，有的年份少一点，啊，2011是年份相对少的那一批，所以这次一定要买到，否则的话下次买的可能就是2012/2013了，啊，关键是价格，还有中秋节，我给你准备了中秋大礼盒，我说了我有200个大礼盒，到时候我给你看那个大礼盒，你拿去送人还是自己喝都特别好，关键是我免费送给你，啊。大桥这次我们打一个大桥保卫战，我不知道能讲到多少钱，你们要在啊，那现在899嘛，你随便都能买到啊，你们自己去网上搜，但是我们如果能把它降到599/499是不是也好啊，399更理想了，来去微信后台预约啊，找到一个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日子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在公众号里搜小东这俩字儿啊，加关注，关注之后给这个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2011这个数字啊，2011年嘛，发2011能够看到海报，扫码预约，到时候我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赶紧来好不好，好了，我是小东，下周见啊。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

0: 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值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5: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4: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7: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

0: 好多的公司在3、4年的时间一下就可以做到，甚至是千人校也有的。对，那我们十几年只做到现在300人的规模，就是因为瓶颈。这个瓶颈来自于哪边？人，就是这个所谓的授课。
1: 您觉得花了多长的时间才慢慢的开始克服掉，不是只认你一个人，而是开始认同您整个的教学理念，然后能够接受所有的老师？
0: 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些家长他就是来，就是我就要
1: 冲着
0: 上
1: 您
0: 辩论
1: 来的，
0: 课了，没办法，因为我做的那么长了，我的老一批的学生现在都大学，甚至大学毕业了，然后呢，他们会再介绍家里面亲戚，很好玩，甚至是有接到下一代。那像这一部分人，他当然觉得就是也
1: 就还是想找您，
0: 在南京做那么长时间了，但是在可能在2017、2018年之后，一八年之后吧。因为我们的市场的定位，就我们教授的这种课程理念，也不太一样啊。有些呢，他是并不是冲着我的人的，他是只是觉得说，我们这个课程是他想找的，所以说他也开始会接受我们其他老师，而且他们来试了之后，我们的老师的确他们的语言的水平或者整体的素质、涵养、背景等等的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也现在来讲，那不光我在上课，我们的老师他们有自己一部分的粉丝都有的，对。
1: 那就涉及到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了。您的课堂上如果不重点讲单词、讲语法，更加的强调口语和交流，这一点能来的家长，首先他应该已经是能接受的，
0: 对，
1: 但是这也就代表他已经前期做了一个筛选。
0: 是的，
1: 那您在市场上应该是竞争不过其他以提高分数为标准的这些机构的，因为大家
0: 是，
1: 走的方向就不一样。
0: 对，
1: 那您有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这条路线，或者说曾经考虑过要不要去做一些妥协吗？
0: 想，坦白讲，肯定有想过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企业要发展，你必须先生存。我也有想过，但是呢，我不想走，
1: 不愿意，
0: 我不愿意走。
1: 因为那不是你的初衷，是吗？
0: 对，不是我的初衷。一个是我不擅长，我不想去做我不擅长的事情。第二个，我不想因为赚钱而去做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讲，做这个事情更大的意义是，哎，我觉得它好玩。而且第二个是，我在这上面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很简单。当然，更高一层层次的这个意义是，做这个事情，我相信它是真的对孩子有益的，因为它对我有益。我也一样希望我把这样的一种方式，或者把语言的一种感觉给到孩子，让他知道哦，未来的这个路上，原来当初燕给到他们的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帮助他们立足在未来的社会里面的基本的能力。那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讲，其实就两个字，坚持。因为我就是因为坚持下来了。当我最早的这一批学生或者学生家长，他可能在很多年之间你没有任何的消息，很多年之后，他微信发了一个消息给你：“Ian，我们家小孩上了北大外语系，真的很感谢你当初的这个给到孩子的启蒙。”类似像这样的这种例子，其实我每年都在接收，所以我们一开始不是有聊为什么能够让我在一线一直做20几年到现在，就是因为你坚持了之后，这个时间，让很多的孩子看到了英语对他来讲能够给到他们人生上面多大的益处，而这样的一种意义，它是远超于你今天收了多少学费，对，因为你会知道这种，他不光是一个孩子了，其实他其实改变的是很多，甚至是家庭啦，甚至是当然更高一点层面讲的是，当然是整个。
1: 您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另外，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奇葩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
2: 他决定全程体验，同时，他也想把视障者的社会融入作为研究课题，而他自己就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3: 我自己是一个盲人，正在研究社会学的学生，那我就会觉得我有这样的一种使命和责任感，就是要以我自己作为一个工具，出现在这个环境当中，让更多的人看到盲人是怎么生活的，盲人是怎么样学习的，盲人需要哪些支持。这样大家才能够知道，啊，其实盲人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2: 谈到自己的经历，尽管小时候 父母并没有把他当成

0: 成特殊的孩子，并且坚持把他送到普通小学读书，但这求学的过程并不顺利。
1: 课间所有的同学都要去操场做广播体操，我是不被允许做广播操的。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我会跑到走廊上去蹲在那个栏杆那儿听他们在下面做操，我甚至可以把广播体操整个的口令全部都记住，听他们不同的做到哪一节不同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我现在能想起来，当时其实我特别渴望能够下去和大家一起去做操。
0: 13岁，父母把梁江波转到盲校读书，他们本计划初中毕业之后就去送他学针灸推拿，但是梁江波拒绝了，他想和普通人一样读大学。但是梁江波高考那年，盲人学生还不能参加普通高考，只能通过单考单招上专门面向盲人的大学，专业主要是针灸推拿和音乐表演。
2: 单考单招其他人都能接受，那为什么您不能接受？
1: 就是我和别人不太一样吧，我就是不想做规定好的事儿，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
0: 大学毕业之后，梁江波他仍然不走寻常路，他没有去做盲人按摩，而
1: 希望能够在这儿见到你。往校外走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我还有没有再来的机会。
0: 2022年9月，梁江波被录取为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2024年顺利毕业之后，他又开始清华博士的备考。
1: 其实我现在自己回想，我始终追求的事情其实没有变过，让视障者被更多的人看到，把视障者当作这个社会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区别对待。虽然我想要实现的和普通人一样的这样的事情可能都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也都走了更多的弯路，但是结果是我走到了。
0: 考虑到梁江波的情况，清华大学本来建议可以让他的父亲作为陪护，不过梁江波拒绝了。新学期他想一个人在偌大的校园里慢慢的适应，尽管有些紧张，但更多的还是期待。
3: 没有人陪，感觉怎么样？
1: 过程很艰难，但是吃上的时候感觉特别有满足感、自豪感、成就感啊。在学校一定会非常的艰难，这是一定的。但是对于视障者来说，对于我来说，为了和大家一样，就是这些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0: 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以后，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成家，而这份资助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从几个人变成了上千人的接力。今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位校友和南医大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中小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4: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对，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啊。
5: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忍科普教育等。2006年至今，千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6: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7: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8: 放假期间加班，工人手指被砸，
9: 他那个机器坏了，他那个翻不上去嘛，我就用那个敲棍敲，把手给敲到了。
8: 从入职到受伤，短短10余天，疑点重重。
10: 在车间怎么把这个搞伤了，谁也不知道。

0: 要看病要跟医生闹，一定很大。
1: 三年前的工伤认定材料被谁动了手脚？
2: 那么同样的检查单，通过技术手段将陈旧性三个字去掉了。
1: 篡改病历、伪造伤情、工伤造假，花样繁多。
3: 都没想到这个事是犯法的，后面才说是什么骗保。
1: 工伤造假骗保案即将播出。
4: 2025年3月1号，江苏省丹阳市的一家公司的一名工人在工作当中意外受伤，被同事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对于这名工人的受伤，公司总经理朱长红记忆犹新。
0: 弄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就后来到4点多钟突然就手破了。
4: 受伤的工人叫徐有芳，经过诊断，他的左手无名指指尖骨折，随后医生对他受伤的手指进行了固定包扎，并且告诉他病情不严重，回家静养一段时间以后即可痊愈。但没有想到，这到了第二天，徐有芳他自己又去了医院，要求住院治疗。公司经理朱长红：
0: 我这个不住院怎么行呢？医生说你就这个肩头碰了骨头骨裂，包着挂水就好了，不用住院的。他就不行，我要住院。
4: 到了医院以后，医生还是认为徐有芳的病情并不严重，拒绝了他住院的要求。被拒绝以后，徐有芳的情绪非常激动，和医生发生了争执，并且扬言要换一家医院住院治疗，双方不欢而散。徐有芳的病情不严重，他为什么非要住院呢？很快，徐有芳和医生发生争执的事情传回了公司，公司觉得有些难以理解，让人又重新梳理了他的受伤经过，发现这里透着许多不寻常。公司发现徐有芳刚来不久，工作还不是很熟悉，有一些工作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想利用休息的时间把活儿给赶出来。还有当天并非全员休息，有一些岗位还是有人在加班的，而至于那天的受伤完全是个意外。徐有芳：
5: 他那个机器坏了，我去找机器工没人，然后我打电话给那个拆迁主任，他说你就那样做好了，他那个翻不上去嘛，我就用那个撬棍撬，把手给撬到了。
4: 徐有芳说，当时他操作的那台机器有点故障，将加工的材料卡住了。为了将卡住的材料弄出来，他就用一根撬棍去敲，结果误伤了自己的手指头。而至于受伤以后为什么没有按照公司的处置流程来，主要是因为自己刚刚入职不久，还不怎么熟悉公司的处置流程。而强烈要求住院也是有原因的。
5: 在皮层不是打了那个破伤风针嘛，然后又缝了7针还是9针。
4: 徐有芳说，强烈要求住院主要是因为自己觉得病情严重，住院的话治疗会更好，并且他是工伤，接下来他要走工伤理赔，住院的话有关治疗证据会全面一些，有利于工伤理赔。对于徐有芳的这番解释，公司负责人朱长红却不认可。
0: 作为一个员工，我们都有员工手册给你的，有规范制度的。
4: 共计18万多元。从申报材料看，徐有芳申请工伤的材料齐全，程序合规，未见明显异常。不过办案人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2022年徐有芳就是左手无名指骨折，这次也是无名指骨折，同一根手指头，这也太巧了吧。为了排除疑点，办案人员决定对他上次的工伤认定过程进行全面调查，并且到医院调取了他的原始就诊记录，结果发现了问题。办案检察官：
6: 人社部门的病历显示，当时的这个徐某有两处受伤，分别是左手的这个，徐某就想起来自己小时候爬树曾经从树上这个摔下来，摔了右手肘部曾经是有过一个骨折的，不过是陈旧性的伤。那么张某就说这个不要紧，让徐某自己到医院去。
4: 定是有问题的，而在幕后操纵的是一个名叫张广禄的人。那么这个张广禄又是准？

0: 为了帮当事人认定为工伤拿到赔偿，同时自己还能拿到代理费。张广禄安点播铁坤讲故事。
1: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2: 铁坤讲述。

0: 21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欢迎您在大南京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大南京客户端内，还有我们的荔枝新闻客户端，还有抖音，都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关注我的这个短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一起来互动交流。
1: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4: 依赖美国的现实情况下，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无视美国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呢，伊朗的警告也让韩国啊心存顾忌。一旦因参与护航激怒了伊朗，导致了伊朗对韩国进行强烈的报复，特别是中断对韩国的石油供应，那么对韩国而言呢，将是灾难性的打击。那么此外，韩国国内的反对出兵的声音也是李在明政府无法忽视的。所以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我们看到韩国政府的态度啊也开始不断的发生变化。那么在伊朗发出警告之前，韩国一度释放出积极的派兵信号。我们看到今年九月初，青瓦台是表态在不影响本土战备的情况下可以适度参与，而且啊还表示军方已经做了一些提前的部署。但是到了韩国发出伊朗发出这个韩语的警告之后呢，那么韩国政府就迅速回调了口径，
5: 给自己找出了一个想既不得罪伊朗，又可以在美国派兵压力下蒙混过关的两全之策。那么这套说辞的最核心之处呢，就是用所谓的贡献来代替派兵，用安全通航来替代这个短暂的善意啊，特朗普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对韩国释放这样的善意的，比如说在核动力潜艇的合作。暂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这些关键问题上对韩国做出一些让步。当然韩国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肯定会出现得不偿失的严重后果。首先就是伊朗的报复伊朗不仅会直接打击韩国的护航舰艇，甚至会将韩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油轮和商船均列为打击目标。不仅如此，伊朗还可能会盯上韩国的资产，直接没收其在伊朗的资产毕竟韩国已经是伊朗眼中的敌对国家了都四十年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所以这个对韩国的报复伊朗一定会这个达到上限。那么其次呢如果说韩国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强行通过了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决定，还会造成国内的政治动荡。毕竟国内反对派兵的是主流李在明政府如果无视民众这样的诉求，必然会使其政治稳定性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第三呢，就是韩国这样做还会让自己进一步丧失战略自主性，那么使其进一步沦为美国的霸权工具。因为韩国一旦在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这个问题上打开了个口子，就相当于承认了他的军事力量是完全要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的。而如果韩国以安全通行贡献为名出兵霍尔木兹海峡的先例得以确立，那么未来美国完全可以援引这样的例子，要求韩国在乌克兰等更为敏感的热点地区向美国提供军事支持，那么这就必然会增加地区国家对韩国的战略担忧，进而扰动地区战略格局，使韩国的地缘战略环境持续恶化，地区的稳定也会因此受到深重的影响。主持人。
3: 那么我们反过来做这个设想如果李在明扛住了特朗普的压力，韩国政府最终是拒绝了相关的派兵的要求，那么对于美韩关系，尤其是美韩同盟关系本身就面临各种挑战的情况下，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有哪些变化呢？
4: 如果韩国李在明政府最终拒绝了特朗普的派兵要求，美韩同盟我觉得应该不至于这个沦落到瞬间破裂的境地但肯定会

0: 经历一次严重的信任危机啊，所谓美韩同盟关系的底色将接受严峻的考验。那么韩国可能会面临来自美国的惩罚性施压，同时呢他寻求同盟内部平等的努力啊也会进一步受阻。但是韩国并不会因此失去啊，就完全失去美国的军事保护。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美国而言啊，保护韩国其实啊是其守住东北亚战略桥头堡的这个一个重要举措。那么我们知道，随着冷战的结束，韩国的综合国力也在日益增强。那么就美韩同盟而言，美国在战略上其实更需要这个同盟。如果因为韩国这次拒绝出兵，就放弃了对韩国的军事保护的话，那么相当于美国自己把韩国这个重要的战略棋子给扔了啊！美国当然不会做这样的傻事。但是呢，由于韩国不听话，又必须给韩国一定的惩罚，否则示范效应一旦起来了，其他盟友也纷纷效仿，美国这个世界霸主就真的当不下去了。但是呢，美国能给韩国的惩罚也是非常有限的，无非就是降低保护等级，减少军事合作。那么这反而可能给李在明政府一个强化战略自主的机会。那么李在明政府我们知道正在加速推进自主国防的议程，那么他自己就表示啊，国防的责任只能由韩国自己承担啊。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你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问题。那么拒绝派兵呢，其实在客观上会强化韩国国内要求减少对美依赖，加速收回战时指挥权的政治动力。也就是说啊，韩国如果拒绝了美国的派兵要求，那么对美韩同盟关系的影响将是相互的信任下滑，双方的矛盾和摩擦加剧，但是不至于导致双方现在就撕破脸，反而对韩国战略自主是有所帮助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现在两国之间的塑料友谊啊，可能还要维系下去啊，这个裂痕呢，因为这件事呢也是清晰可见了啊，这是不争的事实。主持人，
1: 这个裂痕本来就有的裂痕会扩大，但是呢不会到破罐子破摔，对吧？因为双方还有这种互相的需求。这个特朗普虽然嘴上老抱怨说，哎呀，我们花那么多钱费那么多力保护你韩国，但实际上韩国也是作为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棋子啊，对吧？美国不会放弃利用韩国来干涉东北亚局势的，这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再来谈韩国现在面临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这个压力。这个压力呢也很值得说一说，它是来自乌克兰。无独有偶，除了美国要求韩国出兵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乌克兰也在反复的喊话韩国，希望韩国能参与俄乌冲突啊，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这个军事援助。那么怎么解读这方面的情况呢，袁教授？
0: 泽连斯基喊话韩国，要求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其实和美国要求韩国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还不完全是一回事。那么美国的逻辑呢，是韩国的能源安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因此呢，你韩国是有义务帮助美国共同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的，而是企图将韩国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一起捆绑，来逼迫韩国出兵。那么泽连斯基的理由是朝鲜向俄罗斯提供
2: 都有直接的谈判。那么你像还出现了这个俄罗斯的普京总统跟美国这边特朗普直接通话的情况，那么这个也就是我觉得唯一的似乎比过去的差别，就是过去连谈大家好像也都连谈那个事儿都找忘了，那么现在好像似乎在恢复谈，但是实质性的内容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无论是俄罗斯方面还是乌克兰方面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表态。而且从双方的这个报复的力度来看，那么包括去准备冬季的攻防来看，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冲突那么在今年结束的希望基本上都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
1: 也就是在您看来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吗？那象征意义呢总有点

0: 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
2: 还是比较陌生的领域，不会做。而且在台湾，我们对于教育的这种做法跟本地的做法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台湾，比如说我今天一旦是做出口碑了之后，就不用太去做过多的营销，人家会帮你再去做一些口碑介绍。但是我发现在这个地方的教育其实是非常的商业化，就是当你不懂做营销，不懂商业的话呢，其实很难生存的。那时候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招了二十几个学生，而且一开始嘛，毕竟用一些什么折扣低价来吸引别人，所以其实一年之后呢，我们这个当初投的钱基本上已经烧了，也快没了，就一年的时间就快烧完了。然后这几个台湾伙伴，有些是水土不服的，就看不到希望，就不想干了。那有些是不行，还家里面要么回去找老公的，说南京找不到，所以反正各种原因就回去了吧。对，就是我后来是没办法，他们走了之后，但我又不想结束，所以我就继续下去。
1: 所以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2: 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对。
1: 现在咱们有多少老师，多少学生？
2: 现在有差不多，因为我们现在有奥体跟仙林两个点嘛，大概有二十位左右。对，学生的话可能加起来有大概300个学生吧。
1: 您的学生他们的年龄段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分布？
2: 从最小的3岁，就大概托班马上要上去幼儿园这个年龄，一直到最大的可能到高中也都有，但主要分。

0: 变得是很开放性，就讨论。讨论的同时呢，我又会结合到我可能过去的一些经验，不管是英语的这种教学，或者是我在人生的经验，孩子就会很感兴趣。所以，如果江晴，你看到我们学校的或者我们的孩子呢，他的课堂跟，
1: 冲着您来的，而对于其他任课的老师，相对就没那么感兴趣。
0: 的确，你看为什么回到刚才一开始讲，一人之旅从10到现在2026年17年了，
1: 嗯哼。
0: 十七年。在我，这个路上，好多的公司在3、4年的时间，一下就可以做到，甚至是千人校也有的。对，那我们十几年只做到现在300人的规模，就是因为瓶颈。这个瓶颈来自哪边？人，就是这个所谓的授课者，
1: 嗯哼，
0: 还有另外一个是能接受这样授课方式的孩子，他本身
1: 是，
0: 已经筛选掉了很大的人群了。对，那这个老师。本身他的语言的能力，还有他的积淀，或者说他的这种开放性等等的，其实不容易找。坦白讲不容易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发展的不快啊，甚至可以说发展得很慢的原因。然后很多的孩子，他的确也是冲着或者家长是冲着我过来的。
1: 对。
0: 但对我来讲说，我并不会因为这样一个瓶颈而去改变，因为我真的觉得好的教育它就是需要时间的。不管是对于老师来说也好，或者说对于孩子也好，他需要时间的。但是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慢慢的从这个一人的这种团队，慢慢的变成是一帮人的团队，然后一人之旅的文化，我们的教学方式可以影响到更多的老师。可能我还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一个人，对。
1: 您最多的时候一周要上多少课？
0: 哇，最多说一周，我们可以这么说，18个班，我带了最多18个班。那因为每个班有时候可能是2个课，所以说大概30几节课，还不包含是我要处理几个就是这个校区，因为以前我还在江北开过
1: 是。
0: 嘛，几个校区跑，然后各种管理的事务等等的，对。
1: 您觉得花了多长的时间才慢慢的开始克服掉，不是只认你一个人，而是开始认同您整个的教学理念，然后能够接受所有的老师？
0: 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些家长他就是来，就是我就要
1: 冲着
0: 上
1: 您
0: 一人的
1: 来的，
0: 课了，没办法，因为我做的那么长了，我的老一批的学生现在都大学，甚至大学毕业了，然后呢，他们会再介绍家里面亲戚，很好玩，甚至是有介绍下一代。那像这一部分人，他当然觉得就是一眼
1: 就还是想找您，
0: 在南京做那么长时间了，但是在可能在2017、2018年之后，一八年之后吧。因为我们的市场的定位，就我们教授的这种课程理念，也不太一样啊，有些呢。

0: 他是朝那个车头猛地跳进去，非常的决绝。
1: 是的。
0: 您解读一下其中的法理呢？
1: 这个明显他是一个故意的自杀的一个行为。那么从铁路部门看呢，这块应当是属于免责的啊，因为他这个在相关规定上面，如果是不可抗力或者是当事人的故意的行为造成的这样的行为啊，不用承担责任的。
0: 不可抗力或者是当事人的故意行为是吧？啊，不用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啊，自杀。那这个举证是铁路部门要举证吗？他是自杀，我要来举证吗？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哪里？如果真的要家属要主张的话，
1: 对，这个举证责任呢，一般是铁路部门啊，根据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监控，那么呢，提供这个相关的公安机关的这样调查，进行这么一个举证。
0: 因为目前来看，这个证据也是比较充分的哈，有监控啊，有人证啊，等等啊，当然还会有后期调查，因为已经通报了啊。如果说这个铁路部门难以举证，我们假设极端很难举证，那他要担责任吗？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举证不能，是不是要担责任？
1: 对，如果举证不能啊，不能够证明的话，那么呢，可能会按照一定的这么一个比例，或者是按照一定的程度，会来承担一定的责任。
0: 那这个比例和程度是看他的安保啊，有没有到位啊？从这个角度，
1: 看他尽责的程度啊，比方说是否做到了最基本的义务，或者是他做到了严格的这么一个关注义务啊，或者是责任是吧？根据这样的程度来进行一个法院会进行这么一个划分。
0: 如果没有做到，安保不到位啊，怎样等等啊，可能在这个范围内担一定责任啊。好，但这种概率很小了，目前来看很小啊。从目前来看，这个家属反而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是不是？因为他这个，这个男子自杀以后是吧，导致这个列车延误一个小时。所有产生的晚点啊，其他的营运的这个损失啊，家属有可能要面临一个被索赔的一个情况吗？有可能吗？如果较真儿的话，
1: 可能会赔偿责任，但是这个呢，现在这个身亡者他本人他已经无法承担赔偿责任了，他的家属呢必须是他的遗产继承人啊，也就是他的近亲属，至少他有这样遗产继承人，那么在接受遗产的范围内啊，他可能是需要对铁路运输企业因此事事件遭受到的这样的一个损失啊，他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0: 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超出的遗产范围不用赔，也赔不了，是吧？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这是一块给铁路部门造成的损失啊、营运啊等等。还有，如果旅客因此而，比如我晚点、我退改签，或者说我因为我要换乘嘛，影响我其他的出行啊、旅途啊等等啊，这个的损失，从这个角度啊。这个其他乘客是可以找这个铁路部门，从违约的角度来主张，也可以找这个就是死者的家属，从侵权的角度是不是也可以？但是最好还是找这个铁路部门了，他们来赔了，是吧？这个意思。
1: 可以找铁路部门，但是呢，根据相关的规定呢，那么铁路运输企业呢，它不承担因晚点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违约的这么一个责任啊，就是前提是因突发事故晚点。这个事情来看，应当是属于突发事故的这么一个晚点，所以呢，他这个可能属于不可归责于承运人，也就是不可归责于铁路部门的这么一个情形，可以主张。但是在这个案件呢，我们看看，应当是他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他提供了这么个相应的服务，如果提供的也是他主动，我认为。
0: 如果提供了，当然不需要。如果其他的旅客的延误我的换乘产生的损失是吧？如果这个理论上是可以找这个就是死者家属，但是一般不会，是吧？理论上是可以，
1: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一般不会
0: 啊，一般不会是，对。如果找铁路部门，铁路部门没有这样的义务责任，假设他赔了以后，能不能再去向这个死者家属追偿？我们只是纯粹分析法理啊，现实中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对吧？
1: 分析法理的角度来说，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的，
0: 是可以的。好，这个案件很让人心痛，很遗憾啊，扼腕痛惜啊。我们来讲讲哈，就是说，如果说因为以往有这样的案例，就比如说想自杀是吧，就跳了这个铁轨啊，但是呢，因为这个案件是被撞身亡，有的人是被撞伤没有身亡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还要承担其他的一些法律责任，类似于治安处罚，还是说严重的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就是你通过这种跳轨的方式，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公共秩序、交通秩序，有没有这方面的违法？我们来问一问啊。
1: 对，一般来说啊，如果确实有这样情况受伤了，那么也是主动的，他是这个故意的这么来去。

0: 掉下去的话呢，那么在治安处罚上面有可能会造成扰乱社会治安，比如说造成的，车站的这个大面积的这种晚点啊，或者造成了一些其他的公众的影响啊，可能会要承担一定的治安处罚，比如说是罚款500元，或者是10日以下的拘留啊，或者是10到15日啊，再高一点1000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罚款。
1: 只是治安处罚，不会涉及到刑事问题，是吧？像这样
0: 对，因
1: 的
0: 为它主观上这样的一个，跟寻衅滋事啊，跟其他的主观上可能还够不上，民事的一般需要一个故意，那么除非他有个过失致人重大重大致人重伤，一般主观上，他不太会构成刑事责任。
1: 那其他的法理方面和前面讲的那个被撞身亡的其实都一样，是不是？赔不赔、担不担责任的其实都一样啊，没有太大区别啊，只不过这个当事人可能会面临法律的处罚而已啊。好，来，我们来讲讲，就是说这个公共的，就是交通的这个运营场所啊，它有一个安保义务，是吧？有一个安保义务，这个安保义务的边界就是需要做到哪一些？比如说我要警示啊，我要巡查呀，我要有一些防护措施啊。您讲讲这个边界啊，它其实不是无限大的，这个尺度啊，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呀？这块儿。
0: 对，因为火车站作为公共场所，你看啊，它的边界在于运营单位，它必须要有合理的限度的安全保障制度，包括什么呢？包括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啊，配备安全的防护措施啊，进行必要的巡查，进行必要的提示啊。但是呢，我们要说安全保护这样的一个义务啊，它并非无限责任。对于这种突发性的自主的极端的啊，像就是即使它设置了安全防护措施，也难以完全限度，就是对。
1: 那这样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如果在他的这个边界范围内没有做到的，显然是要担责任，是这样
0: 是
1: 一个
0: 的，
1: 尺
0: 所以
1: 度。
0: 说你达到了这样的，铁路部门达到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注意，或者说达到了法律要求的这么一个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制度的话，对于一些不可预见的极端行为呢，他就不会承担一些无限责任。
1: 哎，我们说这个生命多可贵呀，是吧？所以这个案件让人很心痛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千万不要走极端，要珍爱生命啊！您来讲讲这个案件的一些反思和提醒，好不好啊？
0: 是的，其实我们讲到啊，就是这个案件最体现出来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就生命权啊，它是最高的法律呀。我们在分析了这么多以后，其实我们更应该对事件本身进行深刻的这样社会反思。每一个选择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的人啊，他虽然确实是背后有着很多难以的痛苦和困境，但是呢，尊重生命啊，生命权是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最高的法益啊，没有任何一种困境值得来生命来交换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社会各界能够更加的关注这个心理健康啊，完善心理干预啊，让更多人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帮助和支持，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为最大可能性的。
1: 是，我们想问一下，如果说我，比如说我遇到了很无死角监控啊，领导实时监控啊，不允许员工呢上班的时候讲话，违者呢口头训斥，而且罚款，员工的精神压力太大了，应该怎么维权？单位这么做到底违不违法？来，首先说一下啊，无死角的监控，这个违不违法？无死角，公共场合可以无死角吗？单位无死角啊。
2: 这个其实具体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要看什么单位是吧？
2: 对，而且虽然这种行为有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但是如果确实也因为工作需要或者关于这个必要性、目的限制，还有提前告知，或者也是包括也是为了一些公共安全，这时候全无视掉就。
1: 其实我觉得有点冒风险，那万一不违
2: 是
1: 法，
2: 的。
1: 喊我维权了，那我这单位我还干不干？对不对？好，
2: 是的，
1: 那这个怎么样把握一个维权尺度啊？
2: 而且他的这个单位，他违法成本他也是比较低的，就算您维权，然后获胜的话，可能获得的赔偿也是有限的。
1: 那
2: 然
1: 获得
2: 后，
1: 赔权有限，我要求整改呀，你不能这样对我们呢，
2: 整
1: 对
2: 改的
1: 吧？
2: 话，这个是可以的，那个这个也是可以的。我觉得你前期的话，还是可以先通过劳动监察大队去，或者通过工会去反映一下情况，尽可能的，现在是不要通过诉讼来解决吧。
1: 先去举报，哎，很多人举
2: 对，
1: 报，其实也不太敢举报。举报以后要实名吗？我匿名能查处吗？我实名一举报，我这饭碗不也没有吗？是不是啊？
2: 其实法律上对举报人还是保护的。
1: 还是要实名是吧？匿
2: 对，
1: 名不查是吗？我
2: 我
1: 看
2: 匿名
1: 有
2: 的
1: 的说
2: 话，
1: 法匿名也查呀。
2: 匿名的话也会查，匿名的话也会查，但是只不过实名的话，相对来说，可能，上门力度会更大一点吧。
1: 好，可以去举报投诉哈。然后您说对单位的违法成本有点低，就是说这个事儿如果说一方面整改啊，
2: 对，
1: 另一方面有没有对单位的处罚？没有。

0: 吗？如果是违法的话，
1: 嗯，
0: 怎么
1: 处罚很有限，相对来说处罚很有限，最多就是就个案来说，比如说到了法院，比如说对于辱骂啊，包括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些象征性的赔偿，或者道歉一类。然后至于规章嘛，这一块的一般主要也是以整改为主吧。
0: 其他的处罚罚款呢、啊、怎么样就没有，
1: 就是目前就是按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您第一次听到伊恩之旅这个名字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很多人啊，听到之旅两个字，都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一家旅行社，主打旅行研学。但其实在南京啊，这家被名字耽误了很多年的机构呢，已经扎扎实实地做了17年英语教育。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对话的主人公是在南京生活扎根了近20年的台胞Ian陈远景。从跨越海峡来到南京打拼，到深耕本地英语教育行业多年，他的办学理念一直都很特别，不追逐应试刷题，不主打考级提分，始终坚持让孩子敢开口会应用，用真实的语言能力看见更大的世界。深耕行业10几年，他经历过创业初期的摸索，行业变化带来的困境，也在这座城市里收获了事业的发展和成长，找到了目标和归属感。为什么坚持做所谓反主流的英语口语教育？台青在大陆创业，真实的感受和思考是什么？今天我们就一起听听陈远景

0: 真实的分享。
1: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2: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欢迎伊言陈元景。伊言你好。
4: 那江琪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伊言。
3: 伊言，您创办伊言之旅到现在确、
4: 其实我们的定位很清晰，但是呢它其实是跟整个市场的主要的需求是违背的。我们大陆英语教育这一块还是以比较应试的方式为导向，所以说大部分人他可能会去选择优先是把这个学校成绩这一块去顾好的。对，但是呢因为可能跟我自身的关系，就我成长的经历跟我在台湾从事教学最初的这开始会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什么呢，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接触的这种文化还有我的环境，让我对于英语是变得是会去用的一个工具，而不是去学的一个知识或者是学科。然后我在台湾开始接触英语教学的时候，也是美国的一个机构叫 EOS， 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语言培训机构，那时候接受的培训也是来自于美国的。所以说我对语言的这种意识吧，就对我自己来讲，它就是一个，刚才江琪你说我的这个口语表达能力还不错是吧，但是坦白讲我在二十几岁之前我是不会讲话的，我真的是不会讲话的，我讲话是没有逻辑性，或者说甚至谈不上逻辑性吧，我连去面对面的跟别人开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3: 您原来是不善表达的人吗？
4: 表达跟我扯不上任何关系，我是连开口讲话都很难的。就在我
3: 现在这样侃侃而谈是因为这么多年职业训练，
4: 所以我就讲得很好玩。就为什么我现在教孩子去做公众演说做辩论，就是可能因为我在小时候的这一块的一个缺失对我的影响还蛮大的，让我也知道去表达它是多重要的。因为回到刚才这个话题，我在找工作的时候不断的碰壁，我投了无数的简历，面了无数的事，没有一家要我，就因为我没办法去跟人家正常沟通交流。对，甚至是有这个我刚才讲这个主播，他很明白跟我讲说这个岗业这个岗位他需要你的口条非常好的，但是这一块你是非常差的。对，所以说就是无数的碰壁之后想说算了吧，我唯一可能相对熟悉的还是教学，我就再回到那个岗位，就原本的公司去又做了教学。然后那么一做又做了大概五六年下来，一直到了大概三十岁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契机来到南京发展。对，但是在之前我对南京是一无所知的。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契机，是我毫不犹豫我要来。为什么呢？我不想再做老师了我已经又干了这么前后加起来十年的老师了，对吧？我想终于有机会了，对吧？然后就来到南京。我来南京做什么呢？前面两三年是在帮几个台湾老板在南京的一个项目去规划他们的一个商场的教育楼层。那其中的有两层想要作为教育文化行业，那正好呢就是我一直在做教育的嘛，那时候家里面跟这个股东那么认识，所以说就问有没有兴趣来发展。我二话不说来，我连南京长什么样也不知道，然后薪资开多少给我也不知道，我就说我要来。
3: 这样也敢？
4: 对，我就要来。对，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机会，我是比较喜欢去抓机会的一个人嘛。对，来了之后呢的确对整个南京也都熟悉，之后大概两年多三年之后我就开始自我创业自我的品牌了但是那个时候一开始我的想法也很单纯，我不要做老师，我不要自己教，我只是想要来去做一个事业，像这个投资因为其他行业我不懂嘛，而且那时候很深的感觉，哇，这边大家都在围着小孩转，对于家庭来讲投入最多的就是教育，
3: 市场也很好，
4: 市场非常大，人又这么多，所以这个我说这个行业准确是对的。然后我再做一个市场调查，我就很有信心了，我就跟我几个朋友讲，你看我们的这个教育背景，我们的教学经验，我们的发音，我们的理念这么棒，我们来这边一定能够闯出一片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事业。对，但是没想到一开始跟想象的这个叫什么，理想很丰满，现实
3: 很骨感
4: 很骨感。对，开始了之后呢就刚刚我讲的招不到学生，一切都是非常的艰难，所以后来就他们就离开了，就我自己在

0: 慢慢撑下来。
1: 我知道您在课堂上非常的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表达哈，平时除了让他们去读一些英语的教材，然后和您进行口语的对话之外，您在课堂上会给他们增加一些什么独特的内容吗？形式？
0: 我觉得教学行业啊，跟其他的行业比较起来，它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行业。尤其现在这整个社会是快速迭代的，从以前可能是10年一个改变，然后到前5年，现在其实一年甚至是每个月其实都已经
1: 都
0: 在
1: 有
0: 改
1: 改
0: 变
1: 变，
0: 了。
1: 对。
0: 对，但是这么多行业里面，教育行业我觉得是唯一一个是它还是时间越长越吃香的一个行业。
1: 对。
0: 对，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一个教育，它不光只是教学方法，或者是你这些所谓的书本上面知识去做一个搬运工搬给孩子的。真正好的教育其实是一个人结合他的人生的经历，然后呢，再把所有的东西去融合在一块，呈现在一个课堂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的课堂，我是觉得习惯去用，那甚至是很多的语法，你要去懂哦，为什么他会这么用？你会发觉，哎，其实还语法还蛮有意思的，并不是那么枯燥的。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我们大部分传统教学是，
1: 说曾经考虑过要不要去做一些妥协吗？
0: 想，坦白讲，肯定有想过了。为什么呢？因为
2: 跳下去的话呢，那么在治安处罚上面有可能会造成扰乱社会治安，比如说造成的，车站的这个大面积的这种晚点啊，或者造成了一些其他的公众的影响啊，可能会要承担一定的治安处罚，比如说是罚款500元，或者是10日以下的拘留啊，或者是10到15日啊，再高一点1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罚款。
3: 只是治安处罚，不会涉及到刑事问题，是吧？像这
2: 对，
3: 样
2: 因
3: 的
2: 为它主观上这样的一个跟寻衅滋事啊，跟其他的主观上可能还够不上，刑事的一般需要一个故意，那么除非他有过失致人重大重大致人重伤，一般主观上他不太会构成刑事责任。
3: 其他的法理方面和前面讲的那个被撞身亡的其实都一样，是不是？赔不赔、担不担责任的其实都一样啊，没有太大区别啊。只不过这个当事人可能会面临法律的处罚而已啊。好，来，我们来讲讲，就是说这个公共的，就是交通的这个运营场所啊，它有一个安保义务，是吧？有一个安保义务，这个安保义务的边界就是需要做到哪一些？比如说我要警示啊，我要巡查呀，我要有一些防护措施啊。您讲讲这个边界啊，它其实不是无限大的，这个尺度啊，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呀？这块儿。
2: 对，因为火车站作为公共场所，你看啊，它的边界在于运营单位，它必须要有合理的限度的安全保障制度，包括什么呢？包括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啊，配备安全的防护措施啊，进行必要的巡查，进行必要的提示啊。但是呢，我们要说安全保护这样的一个义务啊，它并非无限责任。对于这种突发性的自主的极端的啊，像就是即使它设置了安全防护措施，也难以完全限度，就是对。
3: 那这样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如果在他的这个边界范围内没有做到的，显然是要担责任，是这样
2: 是
3: 一个
2: 的，所
3: 尺
2: 以
3: 度。
2: 说你达到了这样的，铁路部门达到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注意，或者说达到了法律要求的这么一个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制度的话，对于一些不可预见的极端行为呢，他就不会承担一些无限责任。
3: 哎，我们说这个生命多可贵呀，是吧？所以这个案件让人很心痛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千万不要走极端，要珍爱生命啊！您来讲讲这个案件的一些反思和提醒，好不好啊？
2: 是的，其实我们讲的啊，就是这个案件最体现出来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就生命权啊，它是最高的法律呀。我们在分析了这么多以后，其实我们更应该对事件本身进行深刻的这样社会反思。每一个选择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的人啊，他虽然确实是背后有着很多难以的痛苦和困境，但是呢，尊重生命啊，生命权是宪法和法律保护的最高的法益啊，没有任何一种困境值得来生命来交换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社会各界能够更加的关注这个心理健康啊，完善心理。
3: 感谢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杨律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哎，欢迎您做客节目。
4: 哎，你好。
3: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一位叫熊熊的朋友说呢，我们这个单位在工作场所啊无死角监控啊，领导实时监控啊，不允许员工呢上班的时候讲话，违者呢口头训斥，而且罚款。员工的精神压力太大了。应该怎么维权？单位这么做到底违不违法？来，首先说一下啊，无死角的监控，这个违不违法？无死角，公共场合可以无死角吗？单位无死角啊。
4: 这个其实具体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要看什么单位是吧？
1: 对，而且虽然这种行为有可能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但是如果确实有因为工作需要或者关于这个必要性、目的限制，还有提前告知，或者也是包括也是为了一些公共安全，这时候无死角监控其实也是可以的。
0: 要看这个工作的单位的性质，他需要这样的，比如说很高危的一些行业啊，怎么样，要无死角监控，而且提前要告知，是吧？提前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吗？就我们要装这个监控，要不要走这样一个，就类似于规章制度的这样一合法程序，需不需要？
1: 这个没有明文规定，
0: 啊，没有。
1: 而且关于无死角监控这一块儿，最后具体可能还要需要通过法院的认定。
0: 现在还不好判断，是吧？
1: 对，是的。
0: 啊，但是您觉得有可能有一些侵权的嫌疑，对吧？
1: 对，是的，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对于监控这一块儿，它是有一个要求，是一个必要性，包括目的限制，还有一个告知同意这几点。
0: 哦，是否有必
1: 嗯，
0: 要？这个是
1: 对，
0: 否有
1: 是
0: 必要，
1: 的。
0: 要单位来举证了，法院来判了，然后是否告知，经得员工同意，几点综合
1: 对，
0: 来考量。
1: 是的。
0: 好，那行，不允许员工上班的时候讲话呢？这个呢？这个如果单位有这样的规章制度，这个行不行呢？不允许讲话，啊，可不可以啊？
1: 如果没有经过民主程序制定并且公示的规章制度，它会缺乏一个合法性的一个基础。而且，如果训斥方式具有侮辱性的话，还有可能侵犯人格尊严。
0: 咱一个一个讲，先是不允许讲话，如果经过了职工代表大会，是吧？好，我们是规章制度，同时也公示啦，也怎么样告知了，那就合法吗？就可以吗？不允许上班讲话。
1: 这一块的话，你要说明文规定也没有，这很多还看法院的一个自由裁量权。然后，如果这所有的手续都完备的话，其实禁止讲话也是可以的。
0: 哦，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对，是的，
0: 好，但只是说训斥，如果有一些过激侮辱，有可能侵犯人权，这个有可能侵权，那要赔偿吗？领导如果就很狠的训斥，有侮辱性的，需要赔偿吗？
1: 如果通过诉讼的话，法院觉得他行为可能侵犯了您的权利的话，这个也是可以赔偿的，并且道歉。
0: 道歉，在这个工作场合，同事都在，确实很难堪，是吧？如果这样训斥，
1: 对，是的，
0: 好，还有罚款，单位没有罚款的权利啊，这罚款违法了吧？
1: 就是针对禁止讲话的那个罚款，用人单位是没有直接罚款权的，这个罚款行为肯定是违法的，他是可以要求去返还的，
0: 要求返还，单位不还呢？投诉是吧？到哪儿投诉？劳动监察是吗？
1: 都可以的。
0: 这个事儿维权的渠道也是两个：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申请仲裁，行不行？就所有的这些，你安监控是吧？你监控我，然后你训斥我，不让我讲话，你还罚款，一起来仲裁可以吗？
1: 一起来仲裁，这个仲裁可能，那就现在仲裁这个范围这块儿，可能相对来说会卡得比较严。反正可以先尝试去仲裁，如果仲裁不处理的话，再去法院。
0: 因为它有一个前置程序。
1: 对，
0: 对
1: 是
0: 吧？
1: 的，
0: 必须要走。
1: 但他有的行为是涉及到侵权，涉及到侵权的话，比如仲裁的话，并不一定会受理。
0: 所以要起诉，到法院起诉
1: 对
0: 哈。
1: 对，是的，
0: 好，来，您提醒一下吧。这个维权，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其实您的分析有多种可能性，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说一定是违法啊，对
1: 对，是
0: 吧？
1: 的，
0: 带有这样的嫌疑，所以对于这个员工来说，因为其实我觉得有点冒风险，那万一不违
1: 是
0: 法，
1: 的，
0: 好，我维权了，那我这单位我还干不干？对不对？好，
1: 是的。
0: 那这个怎么样把握一个维权尺度啊？
1: 而且他的这个单位，他违法成本他也是比较低的，就算您维权，然后获胜的话，可能获得的赔偿也是有限的。
0: 那
1: 然
0: 获得
1: 后，
0: 赔权有限，我要求整改呀，你不能这样对我们呢，
1: 整
0: 对
1: 改的
0: 吧？
1: 话，这个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可以的。我觉得你前期的话，还是可以先通过劳动监察大队去，或者通过工会去反映一下情况，尽可能的，现在是不要通过诉讼。

0: 九点，两人加班结束，骑车回家，突然一条流浪狗窜出来，撞上电动车，两人瞬间摔倒，都被诊断为右侧锁骨骨折。由于狗找不到主人，交警无法出责任认定书，只能出事故情况证明，写明当事人无责任。公司起初主动帮他们申请了工伤认定，人社局专门向交警发函核实，交警回函确认属于交通事故，人社局据此认定工伤。谁知公司突然反悔起诉到法院，理由是狗又不是驾驶员，不算交通事故。
1: 好，来，顾律师，这个公司认为呢，狗并非是交通事故当事人，即使你骑行与狗相撞啊，这也并非交通事故，狗啊既非是驾驶人，也非是行人、乘车人，也非其他什么道路上行驶的和交通有关的人员，所以不能认定是交通事故当事人。这个被狗撞啊，到底算不算是一个交通事故？首先，什么是交通事故？你先讲一讲。
2: 对，因为从法律和交通安全法上面啊，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应当过错或者是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这种事件。那么构成的要件，我们再看，它是车辆、道路和意外和过错这三个要件。所以说，法律并没有限定这个碰撞对象是人啊，或者还是车还是狗。所以交警认定的这个车辆和道路上动物相撞造成的这个损害啊，属于交通事故，这个是对的啊，没问题。
1: 不管这个狗是不是人，是吧？这个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交通事故啊。
2: 对。
1: 但是呢，这个遇到这个无主的动物，你看，就是交警他出了一个，他不是一个认定书，他出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事故情况证明。那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
2: 对，因为遇到无主动物啊，一般来说他不出这个责任认定书嘛，因为他这个没有相关的那一方责任的方，他不好确定，所以说他出具的这个证明，就可以。
1: 是对的。那在这个案件里，你看啊，这个，事故的情况说明，其中就载明说，当事人是没有责任的，就是我们这对夫妻是没有责任的。那如果这样对照那个工伤保险条例，上下班路上是吧，途中啊，受到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那是工伤了。这事儿到底是不是工伤？
2: 是工伤，这个肯定是工伤。我觉得这个工伤认定应该没有问题。
1: 就是交警大队做的这样一个什么情况说明，可以作为一个工伤认定的一个依据哈。
2: 对对。
1: 而且就是人社部门已经认定工伤了，但是这个单位又反悔了，不承认了，又起诉法院呢，也是会认定工伤。
2: 我想法院应当会维持这个决定，认定工伤，因为这个工伤还是比较明确的。我觉得，
1: 我看法院讲了一点，说这个单位啊，你出尔反尔，你不讲诚信，这一条也是考虑的因素吗？
2: 是的，是的，是的，也是一个因素。也是一个这个因素，对的。
1: 所以法院也没有采纳啊，法院就做出判决说驳回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啊，这是这块可以享受到工伤待遇。好，一开始公司就讲了说这个事儿应该认定是什么？是动物致人损害的赔偿纠纷。哎，如果从动物伤人的角度，因为这个是一个就流浪狗了，没有主人了，这个还能有主体来赔偿吗？没有办法了是吧？
2: 对啊，因为流浪狗没有主人的话，那一方责任找不到，因为动物伤人属于无过错责任嘛。他这个，除非是当事人重大故意过失啊，这个案子当中不存在。但是呢，他如果说没有主人的话，就是个意外事件。
1: 那就只能走工伤，没有其他的啊。但是如果这个狗是有主人的，还可以要求赔偿吗？
2: 是的，是可以的，那是的，那个是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主人。
1: 也就是说可以赔两份，既可以走工伤赔一份，可以找狗的主人再赔一份。
2: 对，他可以主张，让狗的主人主张，确实
1: 赔偿两份。但是其中有一些只能享受一次，只能赔一次吧？您讲一讲，就这两个有重合重叠的部分，还有不同的部分，是不是？
2: 对，比如说医疗费啊，直接的发生的损失，误工啊，或者造成的这明确跟工伤相关的这些费用啊，原则上他只能赔偿一个。如果说其他的，比如说一些额外的损失啊，间接损失啊。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你跌到了一些营养费啊或者什么的，那他双方他可以另外的再进行一些补偿啊，或者怎么
1: 好的，
2: 都有可能。
1: 来，这个案件告诉我们，这个狗啊就是和人相撞啊怎么样，它其实也是交通事故啊，
2: 是的，
1: 也是有可能认定工伤的。您最后提醒一下好不好？
2: 对，饲养动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保护这个拴好啊，尽到这样的一个责任啊，骑车时候也注意安全啊，在动物上来开开心心的上班，安安全全的下班。
1: 如果发生工伤，也要比如说是什么单位30天以内申报工伤认定，单位要不管。
2: 对对对，
1: 然后您再提提个人和家属多长时间以内申报工伤啊？
2: 是的，是的，是的，确实是的。30天之内你必须要来申报工伤。如果说或者是其他方面，一定要及时的主张自己的相对的权利。
1: 啊，就个人和家属1年以内啊申报工伤认定，这也是很重要的，把握好维权的2个途径啊。

0: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顾晓宁律师做客节目。好，顾律师再见。哎，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您记好参与方式啊。节目的时间很短，服务呢都在节目以外。高爽说法，加关注。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6: 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暑气退去，天高云淡，风里有了清凉的棱角，稻穗低垂，果子红了，万物迎来最宜人的时节。白露这天，民间有收清露的雅趣，采露煮茶，传说可明目清心，也有饮白露茶、吃番薯、淡龙眼的习俗。朴素的食物里藏着对时令的顺应，白露时节也是一道温柔的提醒，早晚温差大了，夜风凉了，记得添件衣裳。过了白露，秋风带走空气中的水分，人们容易口干唇燥，这就是秋燥。饮食上宜多食用润肺生津之物，雪梨甘润，银耳清润，马蹄脆甜，都是秋日里温暖的陪伴。在桂子飘香、秋意渐浓的白露时节，名医坐堂邀约您共赏山明水静夜来霜，数数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7: 或者我们代谢出现了异常，或者呢，我们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下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血尿酸。

0: 尿酸排泄的，就是让尿酸更多的从肾脏排掉的，这种呢以前我们老药呢叫做苯溴马酮，新药呢叫做多替诺雷，我想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也听过这个药，这个药相对是比较新的，所以我们就分为急性发作期和发作期的治疗和降尿酸的治疗分两部分走。好，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哈。
1: 如果关节不疼了，是不是能够把药停了，或者能不能吃中药来进行调理？
0: 这个呢，我们要看你血尿酸的情况。如果你的血尿酸，我们想要血尿酸要长期达标，长期达标不是说长期正常，要长期达标。如果你的痛风呢只是偶尔发，那我们血尿酸呢应该要在360以下，平时就一直控制在360以下。如果你痛风反复发作了， 那我们血尿酸应该是在300以下，所以呢我们是需要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还是要建议病人是要长期服药的。所有的降尿酸药物它起效非常快，你大概在几天之内血尿酸就能看见明显的下降。但是呢，有些人说，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血尿酸正常了，我就把药停掉，但是一停药它就又反跳上去了。 所以我们是要建议长期服药。那等血尿酸慢慢稳定了呢，你可以慢慢减量。比如说有些朋友一天吃一片，那我看能不能减到一天半片，或者我隔天半片，这样来进行长期维持。能不能用中药的办法去调理？
1: 中药办法呢，中药我们是要长期是可以调理的，当然对于一些血尿酸轻中度升高的患者，我们是可以通过中药调理的。如果血尿酸重度的升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长期的这个头疼非常折磨人，而且研究表明呢，偏头疼的病人更容易出现脑梗。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顽疾，除了现代医学的药物治疗之外，中医针灸作为一种绿色安全的疗法， 正在以它独特的优势帮助众多的患者摆脱头等烦恼。今天呢，咱们就来看看中医如何看待偏头痛。中医呢，将偏头疼归为头风，偏头风的范畴。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 偏头疼的发生多和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以及风火痰瘀等邪气阻滞头部经络有关。当气血运行不畅，经络阻滞头部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滋养，就会引发疼痛。因此呢，针灸治疗的核心就在于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 我们下面呢来看看针灸如何拿捏偏头疼。针灸呢是通过刺激人体的特定的穴位，激发经络气血的运行，从而调节神经血管功能，达到镇痛和预防复发的目的。 在临床的治疗中，针灸强调标本兼治，针对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在急性发作期是急则治其标，这个时候呢是以快速缓解疼痛为主要目的。在缓解期呢叫缓则治其本，这个时候旨在降低发作频率和强度，改善这种易患的体质。这个治疗呢多采用较轻的刺激， 通过辩证取穴，从根本上调理脏腑的功能，减少疼痛的再次发作。我们再来多说一点穴位和它的特色疗法，大家也了解一下。针灸治疗偏头疼讲究的是辩证论治和循经取穴，经络的经。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型，比如肝阳上亢，气血不足， 痰浊阻滞，淤血阻络等等，灵活的配穴。头部的主穴是百会、太阳、帅骨、风池，还有滋养的这个防晒的部位是您的眼睛。
2: 他是著名医疗科普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位温暖贴心的营养师。衣食住行，听你神隐怎么说？

的部位，眼睛。大家可能觉得眼睛怎么还需要防晒呢？大不了就是有一些黄眼睛嘛，把眼睛戴起来就好了。其实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眼睛啊被紫外线晒伤之后，不会立刻发出明显的痛感报警，它只会默默地把这个伤害一点一点地积累下去，然后等到几十年甚至很久很久之后，会逐步地显现出不可逆的健康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咱们来说说紫外线对眼睛的打击啊。首先是这个中波紫外线啊，就是UVB， 这个紫外线呢直射眼角，几个小时之后就让你的眼睛剧痛畏光流泪，好像沙子一样啊，沙子进了眼睛一样，你觉得眼睛睁不开。这个呢叫做电光性眼炎啊。好在我们的角膜是有自愈功能的，疼上那么一两天可能就缓过来，算是给身体发出了一次明确的警告。而最讨厌的是下面这个情况，就是长波紫外线，就是这个 UVA 啊，它不会让你立刻感觉到疼痛，但是却能够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眼底，就是你在不疼不痒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直到有一天晶状体浑浊了，看什么都像是隔着毛玻璃，那这个时候是白内障。黄斑区受损，看人看字儿的时候呢，视野中心会出现一个缺损，这个就叫做黄斑变性。要认准它的标识上是有这个防晒指数的啊 ，UV400， 这就表明呢，这个镜片是可以阻挡400纳米以下的所有紫外线，这是眼镜的选择。第二个呢，就是宽檐帽和遮阳伞，太阳镜遮挡正面的紫外线，那么宽檐帽遮挡住头顶和侧面散射的光线，两者配合使用，防晒的效果直接加成。第三个啊，就是要避开高危时段，比如说10点钟到下午4点钟，那尤其是现在啊，咱们民意座谈直播的这个时间段，紫外线强度那很高的，所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暴露啊，能不出门的咱们就不出门啊，把如果必须出门的，我们把前面说到的那两个防护装备备齐了。再有呢，就是吃出来的内防晒，这是跟大家讲到吃的问题了哈，多吃一些富含叶黄素的蔬菜，比如说菠菜呀、玉米呀或者蛋黄啊，这都是富含叶黄素的，或者是维生素 C 啊，一些水果呀，猕猴桃啊，柑橘呀还有花青素含量高的蔬菜，蓝莓呀水果呀，蓝莓啊，还有紫甘蓝等等这样的食物。叶黄素是能够吸收蓝光的，是眼底的天然太阳镜啊，所以在饮食上也要有这个意识，加一些这样的食物构成。儿童呢比我们的成年人啊应该说更需要眼部的防晒，这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事实，就是10岁以下儿童的晶状体比成年人透明的多，同样的日照条件下，孩子眼底受到的紫外线伤害可能是成人的好几倍，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像这个暑期啊带孩子长期出游的朋友，在户外长期逗留的朋友，那建议啊至少给孩子能戴一个宽檐帽啊，或者打一把遮阳伞，就是每一次在烈日下的这个裸眼出行啊，其实都是一次对眼底健康的慢慢透支，所以咱们从这个今天啊开始出门前，咱们就像是涂防晒霜一样，把你的眼睛也防护好。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线下回听民意座谈，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城里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面搜索主播号沈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民意座谈节目。另外呢，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579啊，我们每一天的节目的预告啊都会发在群里，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啊，需要帮助的也好，好的意见和建议啊，也欢迎留给我们啊。非常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店经过三年陈化，老鲁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源自河南温县原产的鲁土铁棍山药，六斤鲜山药出一斤粉，古法麸炒，三年陈化，细爆破壁研磨成粉，订购更实惠。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大家呢可以享受两重福利。第一重福利是您订购一组五盒，每盒只要49元。第二重福利是，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说到肺癌，很多人都知道，但实际上对于肺癌来说，它是不是也是分为不同类型的呢？
1: 是的，应该说是肺癌呢，应该说是一大类的人群啊，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小类。那么总体来说呢，按照我们的病理的类型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那么一类呢是非小细胞肺癌，那么这也是占据了我们肺癌中大概80%到85%的这个比例。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大概占了15%的比例呢，叫做小细胞肺癌。而我们的非小细胞肺癌呢，也就是说占据了肺癌中80%到85%比例的这部分最大的一块的这个肺癌呢，又分为鳞癌、腺癌、大细胞肺癌，还有其他的一些少见的这样的一个亚型。那么总体来说呢，相对于非小细胞肺癌来说呢，那么小细胞肺癌虽然它占的比例比较低，但是呢，它跟非小细胞肺癌相比呢，就是它的一个恶性程度会更高一些，那么生长速度也更快，那么转移更早，那么病人的预后呢，相对来说就更差一些。
0: 那就是说这种小细胞肺癌它的这个发病率的话呢，就是属于生长速度很快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也是更加恶性一点的啊，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那像不同类型的肺癌，在治疗方法上有哪些区别呢？
1: 应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我们前面说了，把肺癌分为这么多类，其实分类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呢，是根据不同类型的肺癌，那么选择不同的治疗的方，不同治疗的方法。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说的比较多的，那么占据肺癌中80%到85%的这种非小细胞肺癌来说，那里面又分为鳞癌和腺癌。那么对于腺癌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治疗方法呢相对就更多一些，那么它可以去运用靶向治疗，也可以用免疫治疗，当然了也包含了我们传统的化疗啊、手术治疗。但鳞癌呢，就治疗方法相对就更少一些，因为我们知道鳞癌中呢，它可以去用药的这些靶点呢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说它靶向治疗呢应用的机会呢就比较少了。那么主要的治疗的方法呢，主要是化疗、免疫治疗为主。而我们的小细胞肺癌呢，它也是不能做靶向治疗呢，它现在主要的应用的治疗方法呢也是化疗、免疫治疗。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的 ADC 药物，比如说我们的双抗药物。
0: 那像有很多的患者，如果说一旦诊治上肺癌之后，他可能会经过手术或者通过药物治疗。那治疗之后，现在像这种肺癌，它的这个复发的几率高吗？
1: 这个复发呢，其实取决于多个因素哈，比如说肿瘤的类型、分期，还有它的治疗的方法。那其实我们知道，对于早期的肺癌而言，那么如果说分期非常早，那我们把手术做了一个 R0 的切除，并且这个病人在术后又接受了一个规范化的辅助治疗，那对这种患者来说呢，他的一个复发的概率呢，那就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小一些了。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中晚期的一个肺癌，那是不能开刀的，那么主要是以全身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的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为主的。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其实这部分患者他总体来说的复发的这个概率呢就会比较高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不能手术的这种患者呢，主要是药物治疗，那不管是任何一种药物，不管是我们的化疗、靶向治疗还是免疫治疗，那么终究会出现一个耐药的情况。那我们出现耐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肺癌就会出现复发。
0: 那怎么样去降低这种复发的风险呢？
1: 这个应该说我们刚才讲了，其实复发概率最高的呢就是一些晚期的这样的一些肺癌，那我们运用各种药物。那么这里就是我们要去给病人去选择一个治疗好的一款适合于他的一个药物，比如说靶向治疗的一个药物来说，那我们知道我们最常见的 EGFR 这个靶点，那么我相信应该很多的肺癌的患者朋友听到这个靶点可能会比较熟悉，因为这是我们肺癌的靶向治疗中那么核心的结节，既有磨玻璃的病变，又有实性的病变，并且结节的大小相对来说比较大了，
2: 比较大，
1: 超过1厘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说给病人来说就要慎重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去随访，那么这个随访的时间我们可能就要3个月以内，或者说去做一些有创的检查。当然还有一部分，大部分的结节，我们有经验的 呼吸科的大夫或者是影像科的大夫一看就是一个实性的边缘很光滑的密度很高的这种，大部分可以告诉他你这是一个良性的病变，粘度复查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根据不同样的这种结节的一些性质也是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的。那我们在这里呢要再一次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

0: 重症医学科的刘洪斌主任。那今天刘主任是给我们带来关于肺癌和肺结节方面的一些防治的内容。当然如果大家在有任何关于呼吸科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现在开始就可以我们取得联系了啊。
1: 是的，
0: 打开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帖当中呢来跟
1: 他。这个肺结节会跟他的这个工作有直接关联吗？
2: 啊，是这样。如果说是50多岁啊，56岁，并且呢是一个钙化的一个结节，
1: 对，
2: 并且呢复查了好几年，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对，
2: 那么应该说从它这个结节的形态里面有钙化，并且这么长的时间的随访没有变化，这样来看呢，这个结节呢应该考虑是一个良性的病变。
1: 嗯，
2: 那么即使是一个良性的病变，那其实按照我们现在国家。我们对于啊40岁以上的，特别如果说吸烟的男性来讲呢，还是建议每年去体检一次胸部 CT 的筛查。
1: 嗯，
2: 所以说呢，您刚才问的说，每年查一次胸部 CT 是不是对的？那么这是对的，
1: 对的啊。
2: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结节跟你的电焊的工作有没有关系？这是要看你的胸部上面的结节是一个还是很多个。那么如果说是有很多个的这样的一个结节，里面都有一些钙化的一个表现的话。并且我们从胸部的 CT 看，一些甚至一些纵隔的淋巴结都有钙化的话，这个时候有可能是跟你的
1: 工作相
2: 关
1: 联的。
2: 但如果就是一个，
1: 嗯，
2: 那可能相关性可能就不大了。
1: 嗯，就像他这样，他基本上5年做了也没有什么结节，也没有变大，就是0.7厘米。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其实应该是跟他的这个电焊的工作应该是没有直接关联，
2: 对
1: 不对？
2: 对
1: 对
2: 对。
0: 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位啊，手机尾号5662的这位朋友，她是一名53岁的女性朋友。她说呢，这个月做了一下体检，体检报告上显示啊，左下肺外基底段 IM266 处见微小结节，直径呢大约是2.6个毫米，建议要随时复查。她说以前没有做过检查，请问这种情况需要去处理吗？
2: 对于2.6个毫米的这样的一个。结节来说应该说小于3个毫米，非常小的一个结节。
0: 嗯，
2: 我们这样的，对于这样的一个结节来讲，按照我们现在的指南告诉我们，我们做一个年度的复查就可以了。
0: 哦，
2: 就是每年去复查一次胸部的 CT。
0: 嗯，就是目前来说暂时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你只要每年再去复查一下就行了。
2: 对的，对的。
0: 好。
1: 嗯，这也是一位女性啊，47岁，她说她的胸
2: 啊，只要她不影响肺功能，平时你的生活如果说不受太大的影响的话，那么这些病变呢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障碍。
1: 嗯，好，谢谢刘主任。这位听众是男性，58岁，他说他抽烟抽了20年了，然后呢给了一个就是报告给我看，上面写的是颈椎曲度变直，部分椎体缘增生，椎间隙狭窄，然后可见像韧带钙化。然后呢他这个双肺纹理呢稍有增多紊乱，局部夹杂少许斑点状影改变，也好像没有什么明确指出他这个问题有哪里。他说像这种情况，刘主任
0: 发现呢在几次复查之后啊，肺结节呢它开始有变化了，那这个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2: 这个有变化可以有两种情况。
0: 嗯，
2: 一种是变小，一种是变大。
0: 就是如果说变大了以后啊，
2: 如果说是变大了，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看了，这个如果说3到6个月复查了，这个结节变大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判断。那么判断其实仍然是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
0: 嗯，
2: 你这个结节变大了，变大了有多大？
1: 嗯，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的形态、边缘，包括有没有血管的穿行。这个时候我们来去综合的判断，我们下面是不是要去做手术的治疗，不是说变大了就一定要去开刀。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它是纯的磨不利结节，它从原来4个毫米变成6个毫米，这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去随访，不是说一定要去开刀。但是有一些很特殊的，它里面已经有实性成分了，并且呢它是靠近胸膜很近的一些特殊部位的，我们知道结节在肺里面它的分期跟突破胸膜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差别，一旦突破了胸膜之后它的分期就会明显的下降。
0: 嗯，
2: 那这个时候靠近胸膜的我们可能要更加的积极一些。
0: 对，
2: 即使有的一些病人他去复查肺结节，说结节大小没变，但是里面实性成分增加。
0: 哦，对，
2: 从原来的纯磨不利结节现在变成了混合的磨不利结节。这仍然是我们非常的重视，这种实性成分的增加，我们的考虑的分量有时候甚至比它大小的变大

0: 能还要严重。
1: 哦，
0: 这个时候我们的处理呢，可能要更加的积极一些。
1: 嗯、那像现在这个就是肺结节的这种手术的方式，是不是还是以微创为主呢？
0: 对，现在对于肺结节的手术，我们其实现在主要是以胸腔镜，现在有从原来的三孔到现在的单孔，
1: 嗯、
0: 那么甚至我们现在的机器人都可以做，嗯、也就是说都是以微创为主的。
1: 嗯、
0: 那么其实微创的理念呢，不光是体现在对于我们胸壁上，原来开很长一个口子，现在就是几个孔。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一些小结节，我们切的肺的面积现在是越来越小了。
1: 嗯
0: 哦、原来其实主要是提倡以肺叶的切除为主，那么现在做了亚肺叶、肺段，甚至对于一些很小的靠近胸膜边缘的，我们可以做一个楔形的切除。
1: 嗯、
0: 那么主要的目的呢，主要两个，第一个呢把结节切掉，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去最大概率的去保全它的肺功能。
1: 啊，像这种手术过后的话，康复需要多长时间？它这个恢复期的话，
0: 康复其实是相对比较快的。
1: 嗯、
0: 我们一般病人一周就可以
1: 出
0: 院回家了。
1: 啊、
0: 我们正常的很多病人一个月以后就是该上班的就可以上班了。
1: 哦、那这个还是挺好的。
2: 嗯、
1: 现在就是因为有了微创，
2: 嗯、
1: 所以这个技术也是帮很多的患者减轻了不少的
2: 痛
1: 苦啊。
2: 苦是，我们小助手还有一些朋友发来了问题啊，他说：“刘主任您好，我想自。”
0: 吸不吸烟哈，那么单纯从胸部的 CT 来看呢，那么它这些小的结节包括纤维的纤维条索都是不是急着我们需要去做一个干预的地方。那么最关键呢，就是他上楼以后会感觉到上气不接下气，是有呼吸困难的这样的表现。这个时候应该说是跟他的这些结节呢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检查，去检测他的一个肺功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
0: 特别是对于一些70多岁的男性，那么很多病人吸烟以后呢，那么就会去导致一些包括我们的慢支也好，肺气肿也好，肺大泡也好，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说的慢阻肺哈，这也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年纪比较大的男性的吸烟的患者一个比较常见的并发症。
1: 嗯，
0: 就是他的一个肺功能出现了问题，去爬一个楼跑一个步就会出现一个气喘的情况。
2: 嗯，
0: 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病人来说，我们还是建议他到医院去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
1: 那您说到这个吸烟不吸烟的问题啊，可能有些长期吸烟的人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他们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60岁吸烟吸了20年，我从60岁我现在开始戒烟，那我戒完烟之后，我的这个肺部是不是就能够恢复正常了呢？
0: 这个应该说，我们知道吸烟呢是对肺，包括对肺泡都是有一个损伤的。
1: 嗯，
0: 那么对吸烟既往的吸烟已经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损伤来说呢，这个时候即使戒烟，也不能使原来的损伤去恢复到以前那样。但是现在的戒烟可以去，停止你吸烟对于肺的一个继续性的损伤。那我们一般来说呢，如果说吸烟戒烟以后，我们可能要很长时间，差不多要到1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戒烟，才能够去慢慢的去恢复到以前那样。
1: 对，它是有一个时间的
0: 过
1: 程的。对，
2: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在节目之外让刘主任来帮各位进行回答啊。
3: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1: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0: 金。
1: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2: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8: 农历八月初四，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9: 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26到27度。
10: 我想呢，主要就是面对低龄的老年人，也就是比如说刚刚退休的，有愿意从事这样做的，我们能够对他进行一些开展一些相应的技能培训，把我们这类的群体是纳入我们培训补助的政策。第二个呢，就是我想呢，就是搭建省级银发人才资源库与再就业供需平台，来激励或者引导我们相关的行业优先地吸纳我们持证老年这方面的技能人才。
9: 今年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启动10周年。9月11号下午，2026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闭幕式在南京举行。本届大会以“创新10年，共筑未来”为主题，总结10年合作经验，谋划未来发展方向，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11: 一直以来，我们与河海大学的专家密切合作。
12: 一见面，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杜奈拉斯洛就说起了与南京的缘分。他与河海大学团队长期合作，用数字化系统监测桥梁，并引入人工智能工具分析评估桥梁工程。现场签约的航道桥梁智能化防船撞系统的合作研发项目，正是匈牙利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与河海大学的再次携手。杜奈拉斯洛。
13: We have this experience with the foreign experts and professors.
11: 我们也积累了与外国专家合作的经验，这些经验表明该方法可以高效运行。尤其令我们欣喜的是，年轻一代对合作工作充满热情，尤其是在国际化的环境中。
13: In cooperative work, especially with international surroundings.
12: 青年让合作更有生命力。对此，波兰西波美拉尼亚技术大学副校长科日什托夫·皮耶特鲁谢维奇深有同感。他受中国矿业大学的邀约而来，并将在未来几日到学校参观。从教30多年，科日什托夫坚信，未来的产业发展离不开跨国界的合作。
13: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from Poland, you're from China.
11: 无论是来自波兰还是中国的企业都在开展合作，我们正携手推动更具创新性的产业发展。今年在波兰将启动双方联合项目计划，作为整个项目的一部分。我们在这里讨论电机与电气加速器的相关项目，我相信通过这场大会会
8: 赛道创始团队大多拥有技术专家与产业背景复合经历，均具备从零到一的原创性技术能力，显示出突出的商业化潜力。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16，来关注空气质量。今天我省沿江及苏南地区空气质量优，苏北部分地区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39，等级优。
8: 南京今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明晨的最低。

0: 气温是16到17度。
1: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上周六的徐州奥体中心上演了一场注定会载入苏超足球史册的比赛。淮安队在上半场落后2球的情况下，下半场连扳3球，实现了超级逆转，以一己之力让苏超最后一轮的较量增添了诸多变数。来听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的评论报道。
3: 比赛最后时刻的绝杀与绝平，从来都是足球世界最燃的时刻。但淮安队于涵在伤停补时的这一记绝杀球，不只是帮助淮安队把晋级的悬念延续到了最后一轮，还彻底改变了整个苏超的争霸格局。可以说，这一脚破门，江苏大江南北震动。徐州奥体的这一夜，称之为苏超的伊斯坦布尔之夜，毫不为过。江苏网友也就此得出了一个诙谐又热血的结论：苏超争霸战局乱不乱？浪里马说了算。在这粒补时绝杀球滚进球门之前，苏超常规赛的收官格局几乎已经板上钉钉。前八名额里7席已经确定，仅剩最后一张8强门票会在南京与泰州两队之间产生。可就是这记石破天惊的压哨进球，硬生生把全盘彻底改写。淮安队不仅让自己死里逃生，重回8强争夺序列，更像一记惊雷炸碎了大量球队集中的中游梯队的安全区。宿迁、苏州、常州、徐州4支原本稳坐钓鱼台的队伍猛然惊醒，身后的追兵已经近在咫尺。原本的2队争一席，一夜之间膨胀成7队混乱。从排名第4的宿迁到第10的淮安，最大分差不过3分，每一支队伍的位置都摇摇欲坠，没人敢说自己高枕无忧。苏超这池春水算是被浪里马一脚搅了个天翻地覆。划定当前积分榜的阵线便一目了然，无锡、南通、盐城3队已锁定季后赛席位，连云港、镇江、扬州3队彻底无缘8强。而中间横梗的7支队伍要争夺剩下的5个8强名额，每一场胜负
4: 影响力不断辐射全域。即使本周没有主场比赛的地方，也能跨越阻隔，同频共享绿茵激情。南通借苏超苏 BA 双赛同起之势，多点开设赛事第二现场，有效激活城市商圈人气。在淮安，琳琅满目的地方小吃成为市民观赛休闲的热门选择，多家特色摊位营业额较平时周末提升2倍以上，体育流量成功转化为消费增量。淮安小吃摊摊主闵凡勇：
5: 我们家是淮安市非遗，这回子呢正好也是这个苏超的小外企业赞助商，今天带了20多份，现在基本上已经快卖光了。
4: 不止激活本土烟火，赋能城市发展，如今的苏超更是架起了省内联动、跨省协作、国际互通的多维桥梁，助力江苏朋友圈越来越大。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
6: 高兴再次来到盐城啊，还有能够参观苏超比赛，气氛
7: 可以在园内打卡秋收美景，观赏稻草人作品展，逛特色农业市集，体验趣味农事手作等等，还能通过线上主题直播、云端探访示范田，沉浸式解锁稻蛙共生的奇妙生态美景。
0: 昨天，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连云港召开。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到19号在连云港市举行。竞赛项目设青少年部、高校部和职工部3个部分，共107项次比赛。
2: 昨晚，2026南京文化旅游节开幕式暨南京城市形象主题征集活动成果发布活动在门东街区城墙中心广场举行，共推出150场文商旅体融合活动，其中面向全国学子推出180项专属文旅优惠政策，覆盖门票、住宿、餐饮、文创、研学、游乐6大消费品类。南京中山风景区、栖霞山风景区等景区对全国高校新生免票开放，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溧阳、金坛等南京都市圈城市同步推出免票、折扣联票、学生特惠等一揽子入学礼遇。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电力工作人员，也是一个 RH 阴性血，大家俗称熊猫血的持有者，目前已经坚持献血20多年了。每当接到紧急用血通知，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血站，尽己所能为生命续航。在我看来，能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搭把手，这也让我平凡的人生因此而有了一些不平凡的意义。在此我想对大家说，适量献血对身体没有伤害，举手之劳就能在关键时刻挽救一条生命，帮一个家庭渡过难关。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献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暖。
0: 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他们不只出现在讲台上，也在操场上陪你奔跑，在活动里与你并肩。课堂可以升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引路人。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
0: 他们身处抗灾救灾最前沿，承担着灾情信息收集、核实、报送等重要职责，为政府科学决策和高效救援提供有力支撑。全国灾害信息源业务技能大赛在南京举行，本台特开设灾害信息源风采栏目，对灾害信息源的典型事迹进行报道，展现灾害信息源队伍风采。
3: 大家好，我是南通如皋市东城镇的镇级灾害信息员陆叶明。自转业投身基层以来，我走遍全镇23个村，利用所学知识对村里的学校、道路、河流、独居老人家庭等重点部位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2024年国庆节前几天，江苏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如皋市东城镇短时降雨量尤为突出，引发严重内涝，马路积水成河，部分工厂仓库进水，各村均不同程度受灾。我奔走于受灾严重的村落之间，实地勘察灾情，精确统计损失，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了一手灾情资料。灾害信息源这份工作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仅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将防灾减灾工作做好的。村级灾害信息源是连接群众的最后一个环节，他们熟悉农村实际情况，在防灾减灾工作的落实上起着非
4: 常不满。美国前中情局官员被查，家中藏有超过4000万美元的金条，约200万美元的现金。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在每天清晨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先来关注时政新闻。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指出，大金砖今天多云到阴，21到29

0: 19度，明天多云18到29度，后天多云19到29度。
1: 一声正气，风雨兼程，江苏新闻广播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
2: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1: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7: 买理财到南京，
0: 能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侵权。另外，从商标法法律意义上来说，产品有没有量产销售，对于侵权的认定并不重要。昨天，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的01007897，
8: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家里长辈同住，打算添置一批智能设备，请问怎么挑选操作简单、断网也能基础使用的智能家电。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智能设备也可分为智能家电类和智能控制类，根据您的问题，我给您的建议是智能灯光，推荐您选带实体按键款，断网依旧正常手动开灯关灯，联网附加语音控制，不建议直接替换老式灯具，优先更换开关，改造简单。智能门锁，必须配备机械应急钥匙，指纹密码为智能功能，断电断网依旧能用钥匙开门，优先选择大指纹识别区，简单密码面板款式。智能插座，建议物理开关保留，断网可以手动通断电，联网支持远程断电，适合电热壶、取暖器、走廊、卫生间感应夜灯。

0: 匠心之作，严格遵循了12987的古法酿造工艺，历经了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每一滴酒都在窖池里经过了千锤百炼，是时间和汗水的结晶。53度的酱香型白酒，当您拧开瓶盖时，那股浓郁的酱香就会瞬间唤醒您的味蕾，入口醇厚绵柔，落喉温润如玉，满口都是纯粮发酵的香气。33买到的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深情，更是匠心的极致表达。南京鼓楼区的吴叔叔回购了5箱，说过年的时候喝过这个酒，口感特别好，这中秋也得喝这个马年纪念酒。没错，这个中秋就喝这瓶马年纪念酒，从瓶身造型到入口的口感都不输大几百一瓶的酒。53度纯粮酿造，12987古法工艺，经典中国红加烫金奔腾骏马，还配有精美的包装礼盒，单瓶只要33，中秋聚会、家宴、请客送礼都能用得上它。趁着活动囤个几箱，喝完中秋还有国庆、元旦、过年，朋友聚会想喝随时就能喝，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69两瓶，1箱6瓶，只要199。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2: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特别提醒一下，本周日大家需要上班。淮安队绝杀进球，打过苏超这池春水。负责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相关预算增至10倍，庞大经费遭到质疑。默茨是否依然适合担任德国总理？民调显示，78%的德国人给出否定答案。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预计这新的一周咱们江苏仍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啊，这几天的天气就整个一个复制粘贴了，降水是比较弱的，早晚是偏凉的，中午的时候呢偶尔可能还会有一些气温上来，有一些燥热的体感啊。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状况，未来三天全省是多云为主，其中今天呢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沿江和苏南地区的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在28度左右，最低温度呢淮北北部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是18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1度。南京今天多云到阴，21到29度，明天多云18到29度，后天多云19到29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本周六啊，9月19号，2026赛季的苏超常规赛呢。